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5: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4: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4: 啊，
6: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喂，妈，在回来路上呢。对我挺好的，对我挺好的。他今年回不来，今年加班呢。下次吧，明年吧，好吧。等明年，我一定带他回来。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小区文体一网打尽，
4: 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4: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5: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6: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一、二，走喽！

0: 好幸福。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0: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

0: 广播。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三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

0: 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接下来继续听的歌是张艺兴，他和说唱歌手咖喱合作的这首《三味真火》，歌名就看得出了，依然是一首中国风的歌曲。其实张艺兴的那一首中国风的《莲》就足够让大家印象深刻，而这几年呢，他也一直在用音乐的方式展现着中国的文化，希望能够把它带向全世界。

成为我白狗 I'm a go psycho、yeah、划破了空气般锐利，出鞘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要听到的来自盘尼西林 The Last Lover's Light。 对于这一首歌呢，他们自己写下的是，每当陷入迷茫和黑暗的时候，在每当经历非议和质疑的时候，是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和爱我们的人，让我们自己变得更为强大而明亮，所以就有了这首歌。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很多人认识 Penta Q 呢，应该是通过那一档音乐综艺啊，极客电音，他在节目当中的表演，以及后来和像周深啊、张艺兴啊、王俊凯啊等等这些音乐人们的合作。 Penta Q 自己也拍摄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叫做 We Are DJs， 那通过呈现他自己的一种生活和演出的现场幕后，带更多的人了解了 DJ 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和工作的日常，因为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职业还是非常的好奇感兴趣啊。那通过这样的一个纪录片呢，让大家也可以了解到 DJ 是如何进行筹备、创作、排练、磨合，以及在工作和生活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转换，完成一场融合了视觉和听觉的这种声光电的电音演出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 Penta Q 的这首《不冷不热》。

我以为冷漠的对别人能让心里更安稳，却忘了热爱让自己更完整。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这首歌来自 TZ Back， 这首铁之贝克 2.0， 对，也是一个新的版本的铁之贝克。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搜一搜更早的一个最开始最初的铁之贝克，两个不同的一种风格了。那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呢，纳吾克热星体冲撞。

0: 我心。
1: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我们来听更多音乐人们的创作。那接下来听的这首歌呢，来自夏晓彤，叫一夜长安。那原本呢是小学老师的夏晓彤呢，把课本上的古诗词都写进了歌里，其实就是一些唐诗词啊，带大家呢是梦回大唐。而原本这首歌呢，夏晓彤呢是想从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这样的一个时间线，再结合每首诗的背景以及诗人和诗人之间的会有的一些共鸣的情感，来重新塑造一个新的故事，就来以此为背景写一首歌曲。结果发现有些难，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这一次呢，他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哈，从诗的字面的意思出发来完成了这一首歌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夏晓彤《一夜长安》。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3: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是一首傻子与白痴 Oh Why、啊、这一次的专辑 Year of the Fate 他们是把注意力放到了音乐更内在的部分，也就是声音的动态还有一些律动等等。而这一首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 Oh Why 也是平常我们经常会说的啊，人生三问当中这个为什么 Oh Why 这样的一个部分、啊、整首歌呢是用非常直接的近乎于独白的方式植入的表达，同时呢又一直贯穿着整首歌的 Oh Why 这样的一个提示，一个发问的对象的一个存在啊，于是也让这首歌在对话和自我剖析的时候吧，有着这样的一种切换的状态。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5: 欢迎收听本节1075资讯先锋。都知道啊，全合成机油的寿命长能够使用10000公里，但是机滤能够扛得过10000公里吗？使用全合成机油的时候，是否需要匹配长寿命的机滤呢？大家都知道，传统矿物油大约呢能用5000公里，半合成机油大约是7500公里，全合成机油大约是10000公里，但是确实很少有人会想到机滤这个关键的部件。

0: 端全合成机油。那么如果您匹配的是国际一线知名品牌的主流机滤，您无需担心它是否能够扛过10000公里的摧残。如果您企图挑战更长的换油周期，那就需要考虑半合成甚至全合成了。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夏洛》，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听更多音乐人们的创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歌吧，来自海龟先生熟悉的《马卡瑞娜》。

0: 趁着大把好光阴，翻越高山踏雪地。
1: 歌声中的祖国，
2: 我爱你中国。
1: 文学中的祖国，
3: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1: 劳动者的祖国，
4: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5: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6: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1: 奋进者的祖国，
7: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1: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8: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9: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0: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11: 我要
10: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9: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2: 爸爸妈妈，
13: 爸妈，我回来了。
1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9: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4: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15: Music Pioneer。

听到 Fine 乐团这首 Dance Time， 也一改以往他们这种苦情歌的形象啊。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VAVA 毛眼七。 VAVA 的词曲创作呢，都具有属于他自己的这种随心所欲，又带着一点狂傲不羁的状态。那这首如果呢，也是如此，穿透力的嗓音紧跟而至啊，展示的又是属于他自己的最真实又最强大的一面。

之前的 Johnny J 曾经在采访当中说，如果要形容自己像什么样的动物的话，我挺像狼的，有主见，知道自己要什么，也不忙着扎堆，做事效率还比较高。而这一次歌里面想要表达的呢，也正是拒绝被丈量，保留棱角，才能够实现群居下的个性和独立。来听 Johnny J 求得群居动物。 Yay

拿起距离，就算不被理解也不像人在舒适里，麻烦别用你眼里的智能量我脚底下的路，在你视线里经过不在你嘴里住，人生如新年预谷是烂醋还是剧组，一旦拉开了序幕你自己决定去。

人类有多复杂，根本没法了解结构。对自己总是宽容，对别人却没法接受。就像是只有自己身体里是干净的 soul， 而那些破碎的灵魂都不被得到拯救。去照照镜子，看看是谁病了。天赋人却错误了吗？也许不一定呢。吃着五谷杂粮，活着凡尘难免情绪混乱。先管好自己，别总急着登上高的审判。发出信号的。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异国人这首 From Nowhere to Home， 从无名之地归来。这是异国人在2018年的时候刚刚加入摩登天空之后所发布的首支正式单曲，随后呢也收录在了他们2019年的首张正式专辑当中。这首歌呢不仅是异国人最为真实的一个内心的写照哈，也是他们音乐特质的完美集合，所以也成为了之后他们的代表作了。英伦小调混搭着粗犷的根源摇滚，还有吉他的碰撞之下是木下清新的少年的音质，而整首歌所要表示的也是一首关于友情的歌，友情的密语。异国人 From Nowhere to Home， 从无名之地归来。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再会，来自苏运莹。继续要来听莫宰阳这首未接来电，后来他自己也在微博里写下说，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感情中受过伤的人，也希望把他自己所体会到的这种孤单寂寞传递出去，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共鸣。来听莫宰阳未接来电。
1: 不接你电话，因为接了今天晚上会先进去、你现在待在哪里，该不会也同样在我淋雨。

0: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许君问题。
1: 有太多的问题是在问题出现以后从来没听说过，世界仿佛最深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5: 很多年前，接下来马上唱歌的金玟岂曾经被说是孙燕姿的接班人，但她通过才华证明了自己，她是金玟岐而不是谁谁谁的接班人。听到的这首歌送给最近过生日的你，生日快乐，来自于金玟岐。

我身旁有一些朋友是通过夏日入侵企划的 Live House 演出认识接下来这个男孩，他的歌唱的名字呢叫做陶德里，而且呢他也通过网络发行了自己的个人 EP。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歌曲《时间尽头》。

0: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1: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3: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4: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1: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4: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

0: 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
0: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3: 在民谣音乐当中，有很多歌是用地名来命名的，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样，它来自于万晓利的创作，只是跟很多歌曲不一样的是，它不是用城市的名字，而是用一个沙漠的名字来命名的，叫做库布齐。库布齐沙漠是中国第七大沙漠，这个名字呢是蒙古语，意思是弓上的弦，而且呢库布齐沙漠是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接下来请出万晓利。

说起康姆士乐队，应该很多人都会马上想到温柔的色彩。从接下来康姆士的这首歌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那些浓浓的、清爽的，让我们觉得世界超级温柔的色彩。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不希望你孤单地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作词作曲都是来自于李永柱。当年这首歌是怎么创作的呢？李永柱有一个姐姐，她说：“姐姐，你这么优秀，这么好，为什么不嫁人？”姐姐回答了一句 I'm not afraid to face the world alone， 我不害怕一个人去面对这个世界。她听完这个回答之后心里五味杂陈，进了房间，无意识的状态。后来呢，写下了这首歌。永柱的意思是想告诉姐姐，就算全世界都让你孤单，可是深爱你的家人不会希望你独自的面对这个喧哗世界。活着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孤单，但我们一定会有一群人，他们在默默的关注着我们，默默的关心着我们，是不是很温暖？听到歌曲来自于 康姆士乐队，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时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如果要把时间往前倒，往前倒，最最最开始的第一批通过选秀来获得目光和瞩目的，应该就是刚刚唱歌的 Kelly Clarkson。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丁薇，《再见，我爱你》。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迷惑行为是我们经常做的，例如看着脱口秀的节目，结果呢却爱上了一支乐队，喜欢上了他们的音乐作品，既喜欢听他们说，也喜欢听他们唱。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这一支神奇的乐队，他们的名字叫做龙神道。在之前草莓音乐节当中，他们的演奏也让我非常非常的爱夕阳。听到这首拥抱，来自于龙神道。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4: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5: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3: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4: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5: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3: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3: 晨午检要做好，
5: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3: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6: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7: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8: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9: 多一些共振，
8: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7: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8: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你当年读书的时候，你们学校里的什么校园十大歌手现在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他们依旧在跟做音乐相关的工作，还是说已经回到了当初大学时候所学的专业当中在跟工作呢？其实刚刚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同类》，他们的演唱者范乐团就是在当年他们学校的校园十大歌手比赛当中认识的，两个人一男一女，怎么样结成搭档的呢？就女生专门来负责唱，乔西就变成了专门唱的这个部分，而冠南在范乐团当中就直接担当了一个写的部分，包括编曲、作曲、作词还有制作都是他来担纲，两个人的搭配越来越默契，而且呢歌曲很有自己的辨识度。如果说在你大学的校园里面那一些十佳歌手也像他们这样，可能因缘际会并且加上自己的坚持也一直做音乐做到了现在，我相信他们也是很快乐的，并且不会后悔当年的选择，因为在全国那么多学校的校园十大歌手里面能有那么多一直在坚持音乐的人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蔡健雅，让浪漫做主。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0: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9: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0: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

0: 中间刻度之后呢，就会下降的比较快。这个主要是和用来反映油量的油泵设计有关，它不能很均匀的反映汽油的消耗变化。毕竟这种绝对匀速变化很难实现，也不容易通过维修更换配件来改变。其次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在半路上明明看到了剩余两格，可是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呢，竟然直接下降到零。这个油表指示几乎完全取决于油位的传感器，因此呢，油表指针其实只是油位传感器的一种直观的表现方式。所以呢，出现了这个问题，那就说明车辆的油表传感器有问题，一般呢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出现了污渍，需要及时的清洗来解决。由于呢汽油里边含有很多的杂质，而油位传感器呢一直浸泡在里边，时间长了就会被污染，直接影响到了指示的准确性。要是车辆已经使用了5年以上，出现这种油表指示不准的情况，就很可能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发生了物理磨损，没有办法继续正常工作了。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3: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4: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5: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茅台上半年增收不增利，今年二季度他们的营收和利润都出现了同比下滑。华创证券的研报指出，整个白酒行业仍然处在下行周期，消费需求没有明显修复。茅台在今年推进市场化改革，形成旺季增加投放、淡季稳定价格的节奏。白酒行业的传统淡季之后，茅台集团控制了整体的供货量，他们的核心大单品飞天茅台也连续两次提价。生肖茅台等等高端产品以及茅台王子酒等等系列酒则根据市场情况调低了价格。另外，茅台集团还在加码直销渠道，他们的自营电商平台爱茅台贡献的收入已经接近公司总营收的一半，消费者每天都可以在平台上直接买到原价的飞天茅台，这些也都给批发渠道造成了压力。招商证券认为，相比较于依赖稀缺配货和圈层分配的爱马仕，茅台当前的运营更像是苹果，通过官方渠道强化保真便利的体验，收集真实的消费者数据，以此来进一步的调整产品价格以及渠道。阿里出售游戏部门，阿里巴巴将把游戏部门灵犀互娱出售给私募机构信诚资本，双方已经达成了收购协议。这笔交易对灵犀互娱的估值可能超过15亿美元。第一财经的报道显示，灵犀互娱总部在广州，他们的员工规模超过了1000人。他们旗下的知名代表作是《三国志战略版》，虽然游戏是在2019年上线的，但是它目前仍然是灵犀最稳定的收入来源。分析认为，阿里巴巴正在剥离非核心的资产，同时将人工智能和云计算作为首要的战略重点。与此同时，千问系列模型在过去的6个月时间里，全球累计下载次数超过了30亿次。大疆再次以更低的价格切入全景相机市场，影石最近发布了新款全景相机 X6， 起售价格是3999元，但是在第二天大疆就推出了同类型的产品，起售价格比影石的新品低了700块，这也是这两家公司在全景相机上的第二轮产品交锋。大疆去年7月发布的全景相机，当时要比影石的同类型的产品价格低了800元左右。财信的分析认为，全景相机是一个增长比较快的品类，增速也要高于云台相机和运动相机。尽管大疆等等新玩家在入局，但是今年一季度影石的出货量在全球的份额接近70%，和去年相比有所提高。有行业人士表示，全景相机可能存在市场天花板，因为这个品类最初是用于冲浪、滑雪还有攀岩等等这些极限运动，需求本身就比较小众，要进一步的挖掘市场潜力，厂商需要把全景相机推向大众市场，在日常场景当中培育稳定的用户需求。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的投资，国产机车品牌张雪机车获得了红杉中国的独家投资。有知情人士透露，这次投资的金额是1.5亿元，张雪机车的投后估值达到了60亿元。成立于2024年的张雪机车在今年进入到了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并且在3月拿下了葡萄牙站的比赛冠军。张雪的夺冠
6: 打破了杜卡迪、雅马哈等等国际品牌，

0: 对于这项赛事的垄断。之后张雪机车和创始人张雪也都受到了外界的大量关注，其中张雪本人的抖音平台粉丝数目前已经超过了700万。张雪此前透露，2025年他们的研发投入接近7000万元，亏损超过了2000万。36氪的分析认为，国内中大排量的摩托车市场年销量在70万到80万台，而且增速在最近几年都在不断的下降。张雪未来势必会和春风动力以及钱江这两家公司正面竞争。张雪机车今年4月的海外订单规模已经赶上了上一年全年的总和，不过海外市场的渠道、仓储还有售后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韩国仁川机场成为最繁忙的国际机场。根据国际机场协会最近公布的初步数据，今年上半年韩国仁川机场接待的国际旅客超过了3800万人次，这也是仁川机场第一次成为全球国际旅客吞吐量最大的机场，而去年全年他们的国际旅客吞吐量还排在第三，排在迪拜机场和伦敦希斯罗机场之后。仁川机场方面表示，中东冲突让部分原本需要经过迪拜中转往返欧洲和亚洲的旅客改走仁川，从而带动了机场中转旅客同比增长接近 20%。 另外今年上半年外国旅客在仁川机场总客流量当中的占比也增长到了40%左右，主要都是因为来自于中国和日本的游客增加。爱彼迎加大 AI 投入。 Airbnb 也就是爱彼迎发布了季度财报，他们的收入增长了 17%， 利润也有所提高。他们表示，公司内部借助 AI 改进产品的做法已经开始见效， AI 加快了团队开发和调整产品的速度，也比之前推出了更多的新功能和产品更新。他们的 CEO 还表示，在员工数量不变的情况下，部分产品的功能从构想到上线的时间已经缩短了大约60%，功能和改进的发布数量也增加了接近80%，而且 AI 模型的推理费用也要远低于公司从新收入和提效当中获得的回报。不过 TechCrunch 的分析认为， Airbnb 产品当中针对消费者的 AI 功能其实并不多，只有一些比较简单的设计，像是评论摘要或者是展示房源的亮点。他们的 CEO 认为，聊天机器人的界面对于旅行产品来说并不是很合适，他们正在测试一项 AI 搜索功能，可以让客户用语言来描述住宿的需求。中国消费者带动拉夫劳伦的增长。拉夫劳伦发布了最近一个季度的业绩，他们的收入接近20亿美元，高于分析师的预期，其中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 40%。 分析认为，拉夫劳伦的产品覆盖多个价格带，即使消费者因为通胀减少非必要的开支，也对奢侈品牌涨价更加谨慎，拉夫劳伦的销售受到的影响依然比较小。另外，他们的产品风格定位也比较广泛，所以也能够吸引不同类型的消费者。从2027财年下半年开始，拉夫劳伦还会收紧他们的销售渠道，减少向折扣零售商供货，同时撤出部分定位偏低的正价门店。派拉蒙承诺每年推出30部院线电影。派拉蒙向美国两大连锁影院 AMC 和 Regal 提供了一份为期3年的协议，如果派拉蒙完成了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合并之后他们每年会在影院发行30部电影，每部电影至少会在影院独家上映45天，上映90天之后才会进入流媒体。派拉蒙和两大院线的协议是为了争取他们对自己收购华纳兄弟的支持。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提到过，这笔交易正在面临着美国12个州联合发起的反垄断诉讼。参与诉讼的州担心两家老牌制片厂合并之后会减少电影产量和就业数量。有行业人士表示，迪士尼在收购20世纪福克斯之后，产出的电影数量和两家公司合并之前相比是有所下降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4: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5: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4: 欢迎来到今天的轻解读。说起帆布鞋，你肯定会想到匡威或者是 Vans， 他们的发展历程几乎串起了帆布鞋从运动装备走进年轻人日常穿搭的整个过程。而这段过程最早要从匡威说起。1908年，一个叫做马奎斯·匡威的美国人在马赛诸塞州成立了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橡胶鞋公司。他们的第一批产品其实是防水冬靴，为了解决夏天订单量减少的问题，他们从1910年开始生产帆布橡胶鞋。而当时这个临时起意的新业务也意外赶上了美国正在兴起的篮球运动。随着这项运动在地区高校当中逐渐的流行，匡威在1917年推出了防滑的 non-ski 鞋款，也就是 All-Star 的前身。随后一个叫做 Chuck Taylor 的篮球教练兼销售员加入了匡威，他穿着这双鞋跑遍了美国的篮球训练营，他一边教年轻人打球，一边根据球员的反馈帮助匡威改进产品。到了1934年，他的签名也被印上了鞋标，而 Chuck Taylor All-Star 也逐渐成为了篮球场上的标准装备。 NBA 传奇球星张伯伦在1962年创造单场100分纪录的时候，他当时脚上穿的就是匡威的 Chuck Taylor All-Star。后来专业篮球鞋开始强调缓震、支撑还有新材料， All-Star 则从球场进入了更广泛的青年文化圈。它先是在加州海滩流行起来，到了1989年滚石乐队还把匡威的 Chuck Taylor 穿上了巡演舞台。和当时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昂贵的运动鞋相比，匡威价格便宜，外形简单，几十年来又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这种简单反倒是慢慢成为了它的独特风格。而 Vans 的故事本身就是从一项街头运动开始的。1966年，范多伦兄弟在加州开了一间前店后厂的小鞋铺，开业第一天只卖出了十几双。到了上世纪70年代，南加州的滑板少年们发现 Vans 的帆布鞋面比较耐磨，华夫鞋底踩在滑板上也很稳。Vans 由此也扎进了滑板圈，陆续推出了 Era、Old School 和 Skate High 等等经典鞋型。在1982年的一部校园喜剧电影《开放的美国学府》中， Sean Penn 他饰演的男主角在影片当中穿着标志性的 Vans 棋盘格一脚蹬 Slip On 出镜，也让这款鞋在全球走红，也奠定了 Vans 成为当时全球年轻人熟悉的潮流符号。即使1984年一度申请破产， Vans 仍然靠着滑板、朋克音乐和街头文化重新站稳。进入到21世纪，匡威和 Vans 先后被大型集团收购。先是2003年，耐克以大约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刚刚走出破产重组的匡威。第二年，微富集团又以不到4亿美元收购了 Vans。之后，这两个品牌也迎来了新一轮的增长高峰。2019财年 ，Vans 的全球收入增长了 24%， 成为了微富集团最重要的增长引擎。匡威也从2019年大约19亿美元的收入，一路增长到2023财年24亿多美元。那几年匡威的 Chuck 70系列在中国市场也频繁出现了断货和溢价的情况，部分款式在转售平台上的价格一度接近上千元。可现如今，这两个曾经风光的品牌都陷入了持续的下滑， Vans 的年收入三年缩水了超过 40%， 匡威的销售额已经连续下跌了12个季度，而且根据耐克的财报，品牌所覆盖的所有地区销量都在下滑。那么曾经作为潮流单品代表的 Vans 和匡威为什么今天会卖不动了呢？原因之一，不符合当下追求舒适和功能性的消费趋势。过去，运动鞋和休闲鞋边界是很清楚的，但今天各种跑鞋和户外鞋都在进入我们的通勤场景。

0: 和日常穿搭。消费者希望一双鞋既舒适又百搭，最好还能够提供缓震、透气、支撑等等功能。而市场上的各种变化也反映出了大家今天的这种偏好。一边是以萨洛蒙、 Hoka On 等等品牌为代表，搭载着各种相关性能的户外鞋和跑鞋，逐渐成为了当下的潮流单品。根据 Deckers 的财报，主打厚底缓震的 Hoka 去年他们的营收增长了将近 24%。 而另一边，博肯鞋和洞洞鞋也凭借着宽松轻便的穿着体验，成为很多年轻人日常搭配的一部分。2025财年，博肯的收入就同比增长了 18%。 那相比之下，匡威和 Vans 无论是在舒适度还是在功能性上都很难占据优势。有网友调侃说，这些帆布鞋的鼻祖们在废脚这条赛道上是各有千秋，比如匡威的经典鞋型都相对比较修长，一些消费者会觉得鞋头偏窄，脚趾容易磨出水泡。而 Vans 这边，社交媒体上甚至还出现了各种所谓的驯服攻略，不管是穿厚袜子还是贴创可贴，为的就是不要磨破脚后跟。上补咨询的调研数据显示，在放弃购买低帮帆布鞋的消费者中，有接近 30% 的人给出的理由是舒适度实在是跟不上。另外，匡威和 Vans 过去引以为傲的硫化平底结构，如今也在面临新的挑战。经过硫化工艺处理的鞋底通常会比较的结实和耐磨，而且平坦的鞋底也能够让脚更加贴近滑板，既方便感知板面，也能够在转向和落地的时候保持稳定。但是这种强调脚感的鞋底结构往往很难同时提供普通消费者在日常穿着的时候所需要的缓震和足弓支撑。以前大家或许还愿意为时尚妥协舒适度，可现在松弛感、舒适度正在逐渐取代潮流标签，经典帆布鞋的短板也就被随之放大了。原因之二，青年文化身份被大众化稀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Vans 和匡威既是帆布鞋的代表品牌，同时也是青年文化符号的一部分。 Vans 通过滑板赛事、朋克音乐节和线下文化空间，让品牌持续地出现在年轻人聚集的地方，比如 Warped Tour 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这是美国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极限运动音乐节，创办于1995年，最初呢是以一场以朋克摇滚为主同时融合滑板表演的夏季巡演。到了第二年， Vans 就成为了它主要的赞助商，活动也逐渐以 Vans Warped Tour 这个名字为人熟知。后来微富在收购 Vans 的时候就明确地表示，集团看中的正是 Vans 通过音乐节、滑板赛事还有娱乐活动建立起来的年轻消费者网络。而从篮球鞋起家的匡威，由于便宜耐用，再加上穿旧之后的独特风格，则是被一代代的音乐人重新赋予了意义。上世纪70年代 Sex Pistols 和 Ramones 等等朋克乐队的成员都曾经穿着匡威登台。90年代 Nirvana 的主唱 Kurt Cobain 经常穿着磨旧的匡威和破洞牛仔裤演出。千禧年之后，这两个品牌分别被耐克和微服集团收购，匡威和 Vans 也开始逐渐进入了商场、购物中心、电商还有大众消费者的鞋柜，品牌的收入也得以增长。但一个依靠亚文化或者是潮流标签建立身份的品牌，它越成功地进入主流，它原本用于区别于主流的身份就越难维持。而今天青年文化的传播方式也在改变，社交媒体和推荐算法把年轻人带进了更加细分和快速变化的兴趣圈层。对于 Vans 和匡威来说，当圈层属性逐渐的减弱，经典帆布鞋就回到了普通基础款的比较体系里，消费者当然就会去比较价格、舒适度以及使用场景。品牌或许还是有认知度的，但人们购买的频率还有它的溢价能力却在下降。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6: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7: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8: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7: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
9: 雀巢开发减重配套食品。雀巢正在为使用司美格鲁肽等等减肥药的消费者开发配套的营养产品。诺和诺德、李来等等公司旗下的减肥药会抑制食欲，可能让包装食品的需求减少，同时也可能会给使用者带来肌肉流失和营养不足等等问题。雀巢希望把减肥药带来的市场压力转化成营养补充和体重管理的新需求。他们的高管表示，雀巢会把蛋白质和微量营养素结合起来，帮助用户维持肌肉、补水和营养摄入。波士顿咨询的数据显示，目前大约有1600万的美国人在使用 GLP-1 类型的药物，而且这一人数可能在2030年前后增加到3000万人。不过也有营养学者表示，专门针对减肥药使用者的产品未必会比肉、蛋、奶等等这些普通食物更有营养上的优势。国内航司加码飞机餐。今年以来，国航、东航、南航以及海航都相继升级了飞机上的餐食，比如增加始发城市的特色菜，按照节气来更新菜品，或者是和酒店以及米其林餐厅联合开发公务舱菜单。哈根达斯、咖啡、果酒还有香槟也都开始出现在更多的国内航班上。三大航司食品相关的支出已经从2023年的86亿元增加到了2025年的140多亿元，三年的时间增长超过60%。有行业人士表示，航司今年仍然面临着较大的航油成本和盈利压力，但他们同时也会越来越重视服务投入和旅客的忠诚度。国内主要航司的餐食费用大约占到营业成本的3%，属于投入不高但是旅客感知明显的服务项目。泡泡玛特增长重心重回国内。

马特发布了今年上半年的业绩，他们的收入达到了172亿元。从区域来看，泡泡玛特上半年在国内的收入增长接近五成，海外的收入则在下降。他们的高管表示，去年海外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拉布布带动的。大量泡泡玛特的新增用户对其他的 IP 并不熟悉，不过今年下半年泡泡玛特仍然计划在海外市场开出更多的新店。在他们各个 IP 当中，星星人的收入增速是最快的，这个 IP 在整个公司的收入占比已经从原来的 3% 提升到了 15% 左右，成为了集团第二大 IP。 另外，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泡泡玛特发售了星星人的首个糖胶毛绒挂件农场系列，上线之后迅速售罄，隐藏款在转售平台上的价格一度比发售价贵了十几倍。 DeepSea V4 模型增加图像理解能力。8月21号 DeepSea 发布了一个能够理解图像的多模态模型，并且开放 API 服务，开发者可以把图片和文字一起交给模型处理，图片会按照尺寸来折算 token， 和文本一起计算费用。36氪的分析认为， DeepSea 在刚刚开源了自己的智能体一周之后，就迅速补上了视觉能力，给一套 AI 智能体系统提供了最基础的感知入口。另外， DeepSea 还宣布他们调整了计费的规则，从8月23号开始，周六周日全天不再区分风谷时段，统一按照低谷时段的价格收费。界面的报道显示，部分的开发者担心有的公司可能会按照 API 价格的风谷时段重新调整上班时间。之前在 AI 短剧行业就有不少的制作团队会把高消耗的任务排到算力更便宜的深夜时段。阿里加码 AI 算力投入。8月20号，阿里巴巴发布了一季度的财报，他们的收入同比增长 9%， 但是利润大幅度的下降。彭博认为，阿里在持续为 AI 模型和算力基础设施投入资金，他们季度的资本开支已经接近100亿美元。阿里在去年年初的时候表示，他们之后三年会向芯片、数据中心等等 AI 基础设施上投入超过3800亿元。不过阿里表示，他们这个季度 AI 产品的年化收入将接近100亿美元，估计三年之内能够收回整体 AI 投资。宇树科技市值超过3000亿，公司的创始人王星星直接持有宇树超过20%的股份，他的身家超过1000亿。分析认为，宇树已经在去年实现了盈利，在人形机器人行业里比较罕见。此外，他们还和 DeepSea 达成了合作， DeepSea 以 1.4 亿元取得了宇树 2.3% 的股份，还会为宇树提供模型架构和算力的支持。有分析师表示，尽管美国计划禁止进口外国制造的人形和四足机器人，但是美国以外的发达市场仍然可能会给宇树提供市场空间，而且中国的供应链也存在着长期的优势。百度广告的收入受到 AI 冲击。百度发布了最新的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他们的收入同比下降 4%， 以广告业务为主的在线营销收入减少了接近两成。百度高管在财报会上表示，AI 聊天机器人改变了用户获取信息的方式，不同平台对用户注意力的争夺也更加的激烈。百度又暂缓了 AI 搜索的商业化，这两项变化共同拖累了广告收入。分析认为，百度公司的营收已经连续第五个季度下滑，他们同时承受着来自于两个方向的压力。首先是百度高利润的广告业务不仅面临着字节跳动等等对手的争夺，还受到了 AI 聊天机器人的影响，百度自己的模型能力也要落后于国内的其他公司。另外，百度控股的爱奇艺也在同一天发布了业绩，他们二季度亏损了2亿元。财新的分析认为，以爱奇艺为代表的长视频平台既受到了短剧用户的争夺，又在承受长剧市场下行的压力。根据了解，短剧 APP 的月活用户已经全面超过了主要长视频平台爱优腾。小米汽车计划明年下半年出海。小米表示，他们的二季度收入同比下降了 6.1%， 净利润则减少了 43%， 这已经是连续第三个季度的下滑。分析认为，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挤占了产能，导致传统存储的价格随之上涨，而小米手机覆盖的价格带很宽，所以也更容易受到存储成本上涨的影响。小米手机出货量的降幅也是全球前五大品牌当中最大的。不过36氪的报道显示，小米正在把更多的资金投向汽车、AI 还有相关的基础设施。小米汽车二季度交付量同比增长接近30%，而同期中国大陆乘用车的零售量还在下降，这也就意味着小米汽车还在从其他的品牌手中抢夺用户。小米还计划在明年下半年开始在海外

0: 销售他们的电动车，已经有至少七八家海外头部经销商主动找到小米。小米手机的海外渠道可以提供汽车业务的销售基础，但是小米还需要独立的售后以及维修体系。始祖鸟将会继续加速在国内开店。户外运动集团亚马芬发布了二季度的业绩，他们的营收同比增长超过三成，利润更是增长了接近五倍。他们在中国的业务还在高速扩张，其中二季度始祖鸟在成都开设了一家旗舰店，他们计划全年在大中华区新开10到12家门店，新店也主要集中在第四季度开业。亚马芬的高管表示，始祖鸟目前已经是国内市场规模最大的高端户外品牌，相比较于过去五年的高速增长，未来始祖鸟的增长将会逐步的回归常态化，不过他们预计未来几年还是能够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另外，以萨洛蒙为核心品牌的业务也仍然是亚马芬增速最快的板块。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3: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4: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2: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3: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4: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2: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2: 晨午检要做好，
4: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2: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5: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6: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10: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11: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0: 我们的听友十七口想知道，牛牛寿喜烧这家主打和牛自助的火锅店，价格可不便宜，为什么等位排队的人仍然很多呢？根据了解，这家店的菜单确实和传统自助餐大而全的模式不太一样，他们会要求一桌只能够选择一个价位的自助套餐，套餐的价格越高，当然可以吃到的贵价食材也就会越多。而且他们200块以上的套餐名字里基本上都会带上和牛两个字，比如说和牛进阶版、和牛至尊版等等。行业媒体红餐网也指出，今年全国自助餐的市场规模预计将会达到1480亿元，和去年相比增长 6.5%， 其中传统的综合自助形式正在加速退场， 取而代之的是一批聚焦细分品类的自助餐厅，包括自助烤肉、自助披萨，以及我们听友所提到的自助和牛火锅。一方面，对于餐厅的经营者来说，商品的 SKU 少，供应链简单，就可以把成本集中投入到核心食材上，采购时候的议价能力也会更强，损耗当然也就能够得到控制。另一方面，自助餐的吸引力也不只是单纯的便宜，它还包含了提前锁定预算，在消费者进店之前就可以对接下来的支出有一个清楚的预算。牛牛寿喜烧恰好就满足了当下消费者既想要控制预算，但是又不想要将就体验的普遍心态。面对和牛的套餐配置，简单算下来，顾客很容易就会产生可以轻松吃回本的心理。那为什么和牛能够成为餐桌上贵的象征，让顾客们心甘情愿地为它买单呢？原因之一，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牛肉成为了文明开化的标志。严格来说，和牛指的是日本的四个特定牛种，不过这些明确的界定形成到现在其实还不到100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更漫长的历史当中，由于宗教影响和保护劳动力资源、发展农业等等方面的考虑，吃牛肉在日本一度受到了官方的禁止。直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才提倡改变饮食习惯，认为像西方人一样吃东西才能够有助于改善体质，肉食才逐渐受到了鼓励。当时的畅销书里甚至会把牛肉称作启蒙的精神良药，吃牛肉也成为了流行风潮。但是日本民众对于西式牛排的吃法并不熟悉，他们就沿用了猪肉、鹿肉的烹饪方式，开始做牛肉火锅，佐料也通常就是葱和酱油，逐步发展成为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寿喜烧。历史学家指出，牛肉在当时仍然非常昂贵，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一般都是逢年过节才舍得吃上一次的。为了适应变化的饮食习惯，日本也开始推动专门的牛群养殖业，把本地牛群和外来品种进行杂交，希望能够培育出既能耕作又能够提供食用肉和乳制品的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地的养殖业开始认为培育出的牛体型越接近外来品种就会越好，但实际上杂交品种的体型过大，比较笨重，并不适合日本山区为主的小块农地，屠宰之后的牛肉出肉率和肉质也没有明显的提升。随后他们的养殖策略就开始转向取长补短，从杂交牛里挑选出高质量的品种，一代代的繁殖，把优点逐渐的稳定下来，降低体型、肉质还有成长速度等等各方面的不确定性。上世纪50年代，日本官方机构正式将四个品种的牛认定为和牛，能够进行更加系统的登记和筛选。原因之二，日本养殖户应对廉价进口牛肉的策略。有研究显示，火锅需要把肉切成薄片，受到这种烹饪方式的影响，日本消费者更加喜欢脂肪丰富的高品质牛肉，当地的肥育技术也在不断的进步，寿喜烧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成为了更加高档的料理。作为对比，使用肉碎的可乐饼则是更加大众的消费。和日本牛肉消费量一起增加的，其实还有相关的批发市场。为了建立起统一的交易标准，日本农林省牵头设定了一套评级标准，主要考核的是牛肉的肉质和出肉率。比如我们今天所说的 A5 级的和牛，其实是指出肉率达到 A 级、肉质达到5级的和牛产品。给牛肉分级本质上是为了方便商业交易，并不意味着 A5 级牛肉口感一定是最好的。但是这套标准在评价肉质的时候，尤其看重脂肪的丰富度，也就是牛肉当中大理石的纹路。日本本土牛肉也因此可以和欧美常见的瘦肉型的牛肉拉开明显的差异。1988年，日本在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当中，同意逐步取消牛肉的进口配额，并且降低关税。在那之后，来自于美国、澳大利亚的便宜牛肉大量的进入了日本市场，当地的养殖户们难以展开竞争，就都转向高端化的路线，主打那些无法在海外复制的和牛。从美国、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一般在日本就会被归类为 B2 到 B3 级别，价格并不高。于是越来越多的日本养殖户开始选择转向培育售价更贵、等级更高的黑毛和牛。原因之三，和牛进入美国等地的高端餐厅。在改良品种的过程当中，日本各地的政府机构都进行了相应的投资，希望培育出适应当地环境和生产需要的牛群。 在那之后，为了从同一品种同一级别的牛肉产品里脱颖而出，各个地方又开始通过

0: 产地、饲养方式还有品质门槛，打造相应的地区品牌。目前日本已经创立了200多个和牛地区品牌，最知名的可能就是神户牛肉了，这也和神户开放港口、建立外国人居留地有着很大的关系。在美国，神户牛肉的名气最初比和牛本身还要大。上世纪70年代，美国就从日本引进了4头和牛种公牛，但当时并没有什么消费者购买。和牛富含脂肪，并不符合美国人的偏好。直到日本放开进口美国牛肉的限制之后，有一批人提出在美国大面积的养殖和牛再卖回日本。不过2000年之后，美国牛肉养殖行业爆发了瘟疫，日本又开始对他们全面禁止进口，使得在美国养和牛再卖回日本的生意面临着危机，他们才被迫要开拓美国本土市场。其中一家名字叫做蛇和农场的品牌，他们的高管拎着产品到处拜访当时有影响力的厨师。2002年，他们说服了纽约的一家牛排馆推出售价$41的和牛汉堡，迅速引发了轰动。在那之后，和牛才成为了美国高端餐厅的必备食材，但它一般会以神户牛肉的名字出现。日本官方对于和牛的推广也延续了类似的思路，他们会和全球高端餐厅的厨师洽谈合作。目前他们还在不断地加强相关的立法，禁止和牛有关的遗传资源出境日本。由于日本以外的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对和牛做出严格的界定，海外市场上标注为和牛的产品很多其实都是和牛杂交牛。蛇和农场的负责人还表示，媒体经常渲染养殖户会给牛按摩、喂他们啤酒，其实这些都只是食客们喜欢听到的故事罢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在乎带来的要拥有。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7: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6: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7: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你的美，颜料上还残留香味。爱慕是一场轮回，总会有人说我玫瑰。

0: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1: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

0: 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当城市连上蓝牙，
5: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看着那山前的落日染红天边，抬头望你的脸庞又浮现，风吹过模糊视线，天上明月听我诉说思念，季节变迁又一年一年，当初那张稚嫩的脸

看着街角的风景，用心读着你的心，过往皆已有心，刺进刺进我的心，只想狂奔飞向你，刻在青春你的名，时常在耳边幻听。岁月不停，让人蹉跎。

的余生，看着街角的风景，用心读着你的心，过往记忆犹新，此情此景我的心。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北京时间15:30。
1: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1: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0: 飞扬。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代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你好，
4: 你好 ，How's it going？
5: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我们要跟您说说秋季的饮食养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广安门医院国际部的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7: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秋季呢是从立秋开始到霜降结束，这个时候秋意渐浓了。这个时节我们的饮食养生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7: 我觉得秋季呢大概是两个比较大的注意点。一个呢，咱们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呢秋季呢食物比较丰富，种类比较丰富，该结果都结果了，该就是出果实的也都种子啊什么的都成熟了。那这时候食物非常丰富，其实这个时候呢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都是一个应该补充一定积蓄一定能源的，
6: 都是收的时候哈。
7: 对对，说白了吧，这时候我们已经没有了苦夏的那个
6: 烦恼，
7: 对烦恼这种不好的胃口，然后凉爽的秋季到来呢还是需要进食的，还是需要进行一定的补充的。所以我们就说秋季应该是贴秋膘，应该是要吃一些质地比较厚重，相对来讲能量比较丰富的食物。
6: 对，
7: 这是过冬的一个需要。
6: 虽然说现在我们不是像原来那样哈，长时间的在野外户外作业，但是大自然的规律还是如此的周而复始。到了秋天，我们食欲也有了，这个时候无论您是减肥也好，是瘦身也好哈，身体发出的信号和自然告诉你的规律，这个时候你都应该多吃一点，就是秋膘还是要适当贴一贴的。
7: 对对对，这个是保证一冬天能够比较健康，那个不得病，然后顺利的过来，甚至是说包括明年春天也是能够不得病，能够顺利的有一个生发机能，这样是都有一定的益处的。
6: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吃东西哈，为了美味也是为了健康，就像有人锻炼啊健身似的，我一方面可能为了美我让自己紧致，另一方面我是让自己健康，
7: 对更有活力。
6: 对，
7: 所以只有顺应这个大自然的这个规律，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身体。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秋天在季节特点上来讲它是属燥的，说白了就是比较干燥，就不管是皮肤啊，是眼睛啊，是鼻子呀，

0: 月见凉，然后在添加衣物的过程中，让身体逐渐有一个适应过程。所以我们常有说叫春捂秋冻，秋天呢还是要逐渐适应气温降低，因为更冷的冬天在后面。所以我们这个不要太着急去添加衣物，当然了，也不能太晚。要真还没到冬天就给冻病了，也不行啊。
1: 掌握一个分寸哈，
0: 对。
1: 就是春捂秋冻是有道理的。其实这和咱们上一条说的是暗合的。您要是不补充热量，还像夏天吃那么少，您真是不禁冻了。您一冻，可能风一吹就感冒了。
0: 对对，确实是这样的。还有就是有一些，尤其是体质比较虚的病人，应该在秋冬季节，进补。主要是因为在秋季是，收获的季节，冬季是封藏的季节。那这个时候呢，一个呢，补的时候我们的消化力相对会比较强。就是对这个食物的营养成分的吸收和消化都是一个比较，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1: 就是脾胃比较活跃了。
0: 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时候吸收到的营养物质也比较容易内化成为自己的，身体的这个有
1: 能量，
0: 形的这种，对，甭管是能量啊，还是包括一些结构性的物质啊，它都容易储藏到机体里面，就真的是被吸收掉。这样，这个过程呢，是在秋天和冬天是比较好进行的。
1: 刚才吴昊老师说到这个秋燥哈，咱们要补水的时候，没说水，要补充身体的
0: 津液。
1: 津液。很多朋友也爱喝水，也爱吃水果，可是津液还是补不上，这怎么回事呢？
0: 水呢是比较单纯的一个物质，它如果在体内能够留住，它就肯定不只是以水这种形式来存在的。所以我们认为呢，一般情况你可能会感觉到喝白开水会仍然有口渴的这种感觉，但是相对来讲，我们要补充一些像水果这种止渴的效果会更好，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它能够包括酸味儿啊，还有甘味儿啊，它能够保持水分，它能够把水分留住。它或者咱们就说，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你说这种蜜糖什么都有吸湿性，有保湿性。
1: 就是能够留住身体里的水分，吸收身体里的水分，然后在你的体内留住。
0: 对，只有真正保持到体内的水分才是我们的津液，所以我特意没有用水分这个词儿，而用的是津液，就是真的能用上的这些水
1: 您别
0: 才
1: 就
0: 是
1: 走一
0: 有用
1: 过
0: 的。
1: 场，那不是你自个儿的水哈，没留住，我起不了作用。其实说到秋季哈，润燥的食物也是有特别多吧。
0: 对，确实是，就这个时候出来的这些水果，大多数都润燥，比如说梨，秋季最特征性的这种水果，然后还有包括葡萄，也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瓜果。其实一般的来说，水果都是滋阴的，都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补阴的一个方式。
1: 除了水果哈，我们可以应时当令，秋天的时候多吃一点儿。像其他的养阴润燥的食物，我们之前还说过，比如说蜂蜜呀、百合呀、银耳啊，
0: 对，这些在秋天食用都非常合适。还有就是，秋天的时候呢，一般因为天气比较干燥，特别容易影响到肺部出现咳嗽的症状。一般是咳起来可能会时间比较长，然后干咳也比较难受。这时候呢，可以用一些小方子，就是食疗的有食疗作用的这些方子，然后去治疗，比如说像梨皮汤，这个就是在咱们老北京一直是有这个流传，就是梨皮可以止咳。然后如果您觉得功效还稍稍有点欠缺，不妨就直接做一个川贝蒸梨，放它十几粒儿、20粒的川贝，然后再放点冰糖，在那个梨去了核的那个窝里头，然后蒸
1: 蒸
0: 完
1: 一
0: 了
1: 下，
0: 吃，这个孩子呢也非常容易去接受，然后同时呢也非常有效。 还有就是

0: 这个川贝之前要加工吗？比如说洗啊、泡啊什么的。
1: 川贝应该泡半个小时。
0: 哦，就是便于它很好的能容易的蒸熟，是吧？
1: 对对，容易蒸熟。还有就是我们一般，咱们就是传统是有习惯在秋季的时候开始服用膏方，就是膏方是一种形式吧，一种饮食的模式，它是通过主治药材或者某些食材，然后兑入蜂蜜，然后达到这个保湿润燥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对咱们的这种咳嗽啊，还有一些干燥的症状，也包括对一些虚症，就是比较疲乏，各个器官的虚症，都有相对的比较好的这种补益作用。
0: 这个叫膏方哈，关于这个膏方还有哪些门道和讲究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将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7: 出发，
8: 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你好，
10: 你好
11: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是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广安门医院国际部的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节目的前半部分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时节啊，我们可以采用这个膏方进补的方式。我们下面就来具体的说一说，什么是膏方，如何进补。
1: 因为是这样，膏方其实是咱们中医的一个传统剂型。膏方所用的主要的这个辅料是蜜糖，或者是一些就是能够成胶的这样的这些东西。所以呢，它的滋阴或者滋补效果是非常好的，补益作用很强。那这个时候呢，在秋季使用一些滋润的这些物质，然后来对津液进行补充，或者对自己的一些虚损的这种，不管是气血、津液的亏损，然后进行一个调理，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这也是历来的一个传统。咱们中国有这个秋梨膏，然后有这个一些，比如说枇杷膏，各地都有习用的一些方式，他们也都是选了一些润燥、滋阴、补益这样的食材来进行加工。同时呢，这个膏方的加工也是可以可圈可点，有相关的这种特点。它是进行一些深加工，比如说有一些补益的食材，在中医里面我们认为它是需要经过反复炖煮，然后把它里面的有效成分充分的提取出来，然后它的这个补益作用才比较大，不可以用这个开水一泡就泡出来了，它这不是这样的药
0: 哦。
1: 然后这样的一些药材，然后特别合适做膏方。
0: 哦，您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我们有一同事啊，他去药店，他知道这个石斛对嗓子比较好，他当时是看错价格了，少看一零，然后就说来点吧，可能要了那么一两二两的。结果一结账，这数给他吓一跳，但是也不好意思说我不买了，这么贵，他就买回来了。我看他天天就找那么一两个石斛，就是大家可能看见过哈，长得跟螺丝转似的那么一个玩意儿，就每天泡那么一两个在那玻璃杯里。吴浩老师觉得就这样的这个 就它这么加工石斛是一种浪费，是吧？
1: 哎，真的是一种浪费。
0: 嗯，
1: 因为本身呢，石斛是一种就是茎叶很粘稠的这样的这个植物，它呢是梅兰芳先生用来这个养嗓子用的。
0: 哦，
1: 可见他对咽喉的这个一些，尤其是咱们像播音员啊、教师啊，一些工作疲劳的这样的行业的朋友呢，
0: 经常用声
1: 的
0: 这种职业，
1: 嗯，对。但是呢，我们说鲜石斛，你很容易榨取汁液，因为它本身就有汁液。但是干石斛，如果你不把它充分浸透，然后把里面有效成分充分溶出，它是没有办法很快的就直接化到水里的。
0: 哦，
1: 因为它本身就是粘稠的物体，
0: 对，它都不溶于水。
1: 哎，对，这个它里头它是干的，它里头已经湿水了、
0: 嗯、
1: 从湿水到把它弄成含水，再到含水以后让里面有效成分溶出，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不是所有的中药都是可以浸泡以后就直接使用、
0: 嗯、
1: 这个效果会出不来，甚至有一些其他的有毒有害的物质也许
0: 出来了。
1: 哎，对，嗯，出来了。所以我不建议大家所有的甭管是什么参啊，是包括一些滋养品啊、虫草啊都泡着就吃，这样呢、
0: 嗯、
1: 是一个浪费，应该说对药品资源。膏方呢就恰恰的解决了这个方便和这个深度加工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嗯，它呢一方面是利用医院的这种资源，对药品的这种熟悉度，然后通过反复熬煮，甚至能够做到8个小时的炖煮，连续的炖煮、
0: 嗯、
1: 然后让这个有效成分，尤其是补益药里面许多成分都需要长时间的这种煎煮，然后让它充分溶出，然后同时呢加了以后白蜜，或者加一些饴糖，加一些麦芽糖、红糖，还有甚至黄酒的辅料，然后这些加进去以后让口感非常好，
0: 嗯，
1: 很容易被接受。同时呢它也能够不用每天去熬药，你说你
0: 节省了时间成本，
1: 对、
0: 嗯、
1: 就直接就服用，它也比较容易储藏，
0: 嗯，
1: 因为蜂蜜本身就是一个
0: 高糖食品、嗯、
1: 高渗的这种防腐剂，所以它也比较容易去储藏，所以它是集各种好的这种优点为一身、
0: 嗯、
1: 然后服用也方便，然后呢补益作用也比较强，服用的量也相对小，口感也比较好，
0: 嗯，
1: 那这样的情况下深受大家的喜欢。
0: 哦，吴豪老师把这膏方说得这么好，那听众朋友就想了，那我如果想找一副就是适合我的膏方，我应该到医院吗？中医院我去开？
1: 对，现在咱们的中医院很多都有这种膏方的服务、
0: 嗯、
1: 但是咱们现在基本的一个原则是膏方不入医保。
0: 哦，就是你得自己花钱。
1: 对，但吃起来确实是非常方便，而且补益的效果也还是挺不错的。应该说咱们这个是，如果您有一部分钱希望能够买一些保健食品的话、
0: 嗯、
1: 我倒建议您可以不妨去这个膏方的诊所，各大中医院，然后去开一点膏方试一试、
0: 嗯、
1: 因为膏方和保健食品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人一方，
0: 嗯，
1: 就是说医生会针对您的体质和基本的一个病情，然后去给您开具这个膏方的这个处方，
0: 嗯，
1: 然后药局呢再根据这个处方去熬制膏方，是特为您量身定做的，
0: 私人定制的。
1: 对，
0: 就是给我的时候就已经是膏方了。
1: 对对。
0: 哦，其实这个还是挺好的哈。有些听众朋友也会问，您刚才还说秋梨膏啊、枇杷膏啊，我看超市就有卖，看了它的这个成分表，里面似乎也挺好的，对秋燥，也有调节作用。但是我怎么觉得那个秋梨膏、枇杷膏，它没有达到膏的作用呢？就是很稀，像蜂蜜一样，甚至比蜂蜜还稀。吴浩老师觉得这样的这个枇杷膏啊、秋梨膏啊，它有食疗作用吗？
1: 嗯，应该说，如果你的质量过关的话，它还是有一定的食疗作用的，但是就是质量上会有比较大的差别。
0: 嗯，
1: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它需要去正规医院然后去熬制，因为咱们的蜂蜜膏和那个这个 秋梨膏很多都是商品在这个超市里头去零售的、
0: 嗯、
1: 那这个它作为商品的话

0: 其实是以赚取这个最大利润为目的的，应该说是这样的。再加上本身呢，这个东西就良莠不齐，就不是说那么特别好控制，它的标准也不是很严格。
1: 对，
0: 那这样的话，你有可能只是作为一个稍有一些功能的保健食品，
1: 饮
0: 然后
1: 品，
0: 拿到它，它本身就不宣传它的药效，
1: 哦，
0: 它只是一个保健品而已。那这样，甚至保健品都不是，就是食品。
1: 对，就是增加个甜味儿，
0: 对，所以这样的话，可能比较难满足所有的，或者说一个人的全方面的需求。
1: 就是质量我们不能保证，
0: 嗯，
1: 而且不同的品牌啊，它品质可能良莠不齐，所以呢，如果您真的比较看重膏方的话，也想在秋季调养一下身体的话，那不妨到各大中医院哈，让医生呢给您量体裁衣，私人定制，就给您定制一个这样的膏方，
0: 嗯，
1: 起到一个调养身体的作用。
0: 当然了，就是如果您只是说想能够就是秋燥，稍稍能够适合这个季节进行一下保健，咱们有秋梨膏，你也可以选择，不是说完全的它一点作用都没有，它还是一个很好的，就像糖卷果啊什么的，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这种食品，然后有一定的功能性，然后那您就需要再对这个质量进行一下甄别。
1: 对，因为有的一些大品牌，它可能年年都会出这
0: 对，
1: 个，也有一些口碑。
0: 对，
1: 我们要在大型的超市、正规的渠道买那种口碑比较好、价位适当也会高一点的这样的枇杷膏啊、秋梨膏，可能对我们的身体更好。
0: 对。
1: 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秋天保养好自己的身体，调整好自己的饮食。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7: How's it going？
8: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要跟大家说一种秋天的美食，这就是螃蟹。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螃蟹哈，这是一种美味，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吃。
1: 对，我也非常喜欢吃，
0: 尤其到了这个时节。
1: 对
0: 啊，螃蟹是最肥美的。
1: 是是是，你要不吃点螃蟹呢，好像就觉得空过了这个季节
0: 啊，错过了点什么哈。其实中国人吃螃蟹的历史可以说源远流长了。
1: 对，
0: 从什么时候我们就开始吃螃蟹了？
1: 有说呢，就是从先秦时期就开始了。
0: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吃的螃蟹完全应该是河蟹吗？
1: 应该是河蟹为主。
0: 那其实说到吃螃蟹，我们追溯吃螃蟹的历史，很多朋友会想起一句话，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是怎么回事？一开始螃蟹没有走上我们的餐桌吗？
1: 这个呢，这句话呢，现在呢就是公认的是鲁迅先生缘起的。他在杂文中写嘛，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士。他就是说这个螃蟹长得奇形怪状的嘛，横行霸道的嘛。为什么螃蟹它叫螃蟹呀？这个螃字左边你像虫字边，表示它属于一种虫啊，它是一种动物。右边呢就是指它的爬行的姿态，它往旁边爬。
0: 对，它不是往前
1: 哎
0: 吧，
1: 对对，它不是往前往后，它是往旁边爬。
0: 对
1: 啊，就是它非常怪异而且呢就是长得呢就说是两个大螯，然后八条腿儿
0: 而且还是骨头在外头。
1: 对的，外骨骼爪子也非常有力。所以呢鲁迅先生说第一个吃它的是勇士。
0: 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挺怪的，没想到能吃。但是吃完了之后觉得这个太肥美太好吃了。
1: 对。
0: 那螃蟹哈，它还有一个别称叫无常公子。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外骨骼。这可能是它特殊的生理结构，和这个名字的来由是有关系的。
1: 对对对，鉴于文字的出处，就是无常公子啊这四个字是最早就是鉴于就是近代啊有一个就是专门研究啊就是炼丹的那么一个道士。叫葛洪。葛洪呢写了本书叫抱朴子，就是在这里面书他这里面谈到，就是说是无常公子啊蟹也，就是无常公子就是螃蟹。这是最早建筑于文字的抱朴子这本书。
0: 无常公子是螃蟹的另一个别称哈。
1: 对，
0: 其实说到吃螃蟹这事儿哈，挺雅致的。
1: 对，
0: 因为很多朋友吃螃蟹的时候有的时候掰那个蟹螯费劲儿的时候说切应该用蟹八件儿。它是一个很精细的吃的过程，可能很多人尤其是南方人江浙人他们更重吃螃蟹的这个过程。
1: 是，尤其是有四个字啊到这个季节叫持螯赏菊。
0: 很雅致的事情。说到这儿好像李老师还有一段经历哈，关于持螯和赏菊。您当时是赏菊了还是持螯了？
1: 是，我是先赏菊后持螯。
0: 给大家讲讲这段故事吗？
1: 我呢正好是有一年呢到上海啊去出差我那边呢有一个好朋友，然后呢我一想正好是金秋时节啊，这路边有卖菊花的。我一看那菊花啊特别的漂亮啊，到我朋友那串门也不能空手去是吧。
0: 是，
1: 我就买了一盆菊花然后给我朋友打了个电话。我说一会儿我到你那儿去我说我这儿给你带了盆菊花我说现在到季节了吗，吃螯赏菊嘛是吧。然后他说那你这菊花来吧，这非得逼着我吃螯啊这个。
0: 在不经意间说到了吃螯这事儿
1: 得他说那我赶紧买螃蟹吧。他说这么着咱们一块儿吃螯赏菊。
0: 要不说李老师的这位朋友也是很有生活情趣的人。
1: 是
0: 啊，起码懂得吃螯赏菊是一件很风雅的事情。
1: 对对对。
0: 下次您要是想吃螃蟹也找一个这样的朋友。您也带一盆菊花。
1: 是
0: 也要求吃螯赏菊。
1: 嗯
0: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吃螃蟹是很雅致的事情。那李老师说金秋时节吃螯赏菊的故事。其实说到吃螃蟹，很多喜欢古代文学名著的朋友，《红楼梦》呢曾经不止一次描写过吃螃蟹的情景。那最细致的一回呢

0: 第38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恒吴讽和螃蟹韵。下面呢，我们就来回放一下1988年由谢铁骊先生执导的电影版《红楼梦》中大观园里吃螃蟹的情景。
1: 嗯，
2: 这回是云姑娘做东，她手头也不宽裕，买这么多螃蟹可真难为她。听人家说是宝姑娘帮着她办的。
3: 老祖宗，您吃这个，
4: 这有啊，
5: 给你。哎，你们上的太早了，快拿回去放在蒸笼里。这东西要吃热的，现吃现拿吧。
6: 是。
5: 哎，把酒烫的滚热的拿来。
7: 哎，来来来，
8: 来吃点。
5: 你先吃吧。
9: 云姐姐，这个黄大，你吃这个吧。
10: 啊，不行，我怕寒，吃一点夹子肉就行。
9: 宝姐姐，你吃吧，再拿两盘给周姨娘和赵娘送去。
5: 哎哎，你们快去取菊花叶熏的绿豆面子来，预备洗手。
11: 看你也馋了，快去吃吧。
5: 哎，老祖宗素来知道我的胃口好，怕我抢先吃了，老祖宗倒不够吃了。
11: 看这猴说的，赶明儿我还席，让你放开肚皮吃个够。
0: 这是和大家一起听了1988年电影版《红楼梦》中关于蟹宴的一个片段啊。秋风起，螃蟹肥，在桂花飘香的时节，大观园里因为一道美味的螃蟹充满了欢声笑语。
1: 这就说明吃螃蟹啊，一个是它是非常非常雅致的一件事情，而且呢，就是还有这么一个说法呢，叫做那个一只蟹一桌席，就这螃蟹呀，它能撑得起这席面来。
0: 哦，它是横菜吗？
1: 横菜
0: 啊，别是棋子儿蟹，
1: 它吃的也很慢。
0: 哦，对，它那可以消耗很多的时间。
1: 是是是啊，在这个《红楼梦》之中呢，就是不仅仅就是谈到比如这个蟹宴哈，其中还专门谈到这个蟹肉包。
0: 哦，就是用蟹肉做的包子。
1: 哎，对，这个包子呢，你看江南的特点，它是小包。
0: 对
1: 啊，它呢讲究要先拆蟹粉。
0: 嗯，
1: 这个拆蟹粉呢，只是一般的来说啊，不用就是分量特别重的大蟹。
0: 对，用小一点的。
1: 小点的蟹。
0: 嗯
1: 啊，用小一点的河蟹，先给它蒸熟啊，或者煮熟。蒸煮熟了以后呢，专门有工人，用这剔针。这样把它呢一点一点的把肉啊
0: 给它剔出来，
1: 哎，都给它剔出来，肉是肉，黄是黄，
0: 嗯
1: 啊，给它分开。比如你要做这个蟹黄包呢，就可以加蟹黄啊；蟹肉包呢，可以用蟹肉。讲究是什么呢？现剔现包。
0: 哦，不是说我都剔好了放一堆然后再包。
1: 哎，对，现剔现包。
0: 嗯，
1: 包完了以后上屉蒸熟，马上就吃。
0: 嗯，
1: 它这所以说呢，可以想象做这道饮食啊。是极其费工费力，
0: 那是啊，你说螃蟹还得一点点把肉都剔出来，
1: 对，
0: 然后现剔现包哈，
1: 是，
0: 怪不得它那么的鲜美
1: 啊，成本非常高。
0: 哦，我们说到了吃螃蟹是一件很雅致的事情哈，那我们今天主要是河蟹，说到河蟹，大家可能就想到了一种最有名的螃蟹，这就是阳澄湖大闸蟹，
1: 对，
0: 而且您现在在街上走的时候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专卖哈，
1: 嗯。
0: 为什么阳澄湖的螃蟹那么有名呢？
1: 咱们呢，首先呢，就是要说一个，就是咱们这河蟹是非常非常广义的一个概念。咱们现在比如秋天吃到的所有的蟹，都是一个名字，叫中华绒螯蟹。
0: 嗯，
1: 不管它是给养在稻田的水里面的，或者河湖里面的，就是它的学名啊，都是中华绒螯蟹，就是咱们现在市场上见到的。
0: 嗯
1: 啊，阳澄湖大闸蟹呢，就是也是中华绒螯蟹。
0: 它这个绒螯是什么意思呢？
1: 是啊，它有两个螯嘛，就是最前面的那两个最粗壮的啊，那叫螯。这两个螯上面呢，就是密密麻麻的，都长着就是很短很细的绒毛。
0: 对，这时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肯定回想起来了，这个绒螯是打这儿来的哈。
1: 对，
0: 这是说所有可能是中国境内的，淡水的蟹吧，都是中华绒螯蟹。
1: 哎，对对，为主要就是咱们市场上见到的。
0: 关于大闸蟹，可能还有您不知道的故事。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1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3: 来来来，干杯！干杯！
1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4: 韩园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

0: 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使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及时，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你好，
5: 你好，你好
6: ，How's it going？
7: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8: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要跟您聊到的是秋天的美味螃蟹。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
9: 就是实际上淡水的蟹的品种是非常多的，
8: 对。
9: 但是咱们作为一个市场上能够见到的，就是最有经济价值的，是中华绒螯蟹。
8: 哦。那其实市场上这个产蟹的地方哈，不止阳澄湖一个地儿，为什么那儿大家都记着？
9: 就是应该说就产好蟹的地方很多，但是呢以阳澄湖为代表，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它的水呢很深，然后呢很清，这就导致了什么呢？就是在那儿就是生长的螃蟹呢，就是在流水之中水非常非常的清，然后呢螃蟹呢就是自身的品质它就提升了，因为咱们就是经常养鱼的人，这渔民就跟我讲过，说比如说养这个鲫鱼，你要是流水中养的这个鲫鱼啊，它就不太腥，你要是在坑子里养的，这土腥气特别大，
8: 因为它不怎么活动，是吧？
9: 对，就是主要是它的水，你可能你用一个水泵
8: 对
9: 自我循环，但是它毕竟它那个水是自我循环的，它不是彻底的那种大范围的那种更新，而流水呢是大范围的更新，
8: 对，
9: 所以这种情况下，而它是鱼的颜色都不一样，
8: 鱼的体型，
9: 对，它说坑子里养的这个鲫鱼，它的颜色发深发黑，然后呢，这个流水之中养的，它的颜色浅，
8: 这可能跟光照也有关系，
9: 也有关系，
8: 这个水的透光性怎么样哈？
9: 都有关系，所以阳澄湖就是强调这个呢，一个是水特别深，就是螃蟹自然的情况下，就是它螃蟹的活动空间是大的，它现在很多地方就是为了创收嘛，都是网箱，网箱呢靠饲料的投喂呢，这样的话呢它螃蟹呢就是活动的空间很小，
8: 对，
9: 为了加快它的生长，它活动越少它不是能量消耗越小嘛，这样的话生长的期就能缩短，这样的话呢，这个螃蟹它运动少，运动少就一个结果，就是它的肌肉的力量不足，
8: 它比较软。
9: 对，肌肉的力量不足呢，就是咱们吃起来口感就变化了。
8: 对，不像原来那种。
9: 对，它那天然的，它这肌肉啊，你吃在嘴里面很有劲道。
8: 很瓷蹦的那种。
9: 对。这人工用网箱在养，你感觉它的肉是疏松的，
8: 对呀，它不锻炼呢，它也没空、没时间、没空间锻炼。
9: 对，所以呢，这个阳澄湖蟹呢，就是它有这么四个标准嘛，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它有这么四个标准。
8: 这是我们判断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标准。
9: 但是呢，就是随着奸商的不断的出现呀，就是现在也很难把这个四个标准呢，就是作为认定阳澄湖蟹的标准了。
8: 那如何判断我们买到的是不是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哈？刚才那李老师说到了哈，衡量阳。

0: 城湖大闸蟹的四个标准。但是您又说哈，好多人买到的也未必是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因为这四个标准呢，在奸商的这个技术革新啊，这是带引号的四个字。
0: 嗯，
1: 在奸商的技术革新下呢，就有点失灵了。比如说这白肚，就是在这个死水之中养的，它肚子的颜色它不是白的，发灰发黑啊，它不是整体黑的啊，
0: 嗯。
1: 就是里面有这个灰的一些斑点，有些灰的线就在腹部上。
0: 哦，
1: 啊，这个时候呢，奸商呢，他用盐酸，比较不是非常浓的盐酸啊，他把这个上面的黑颜色腐蚀掉。
0: 哦，这也不会影响这个螃蟹的这个活性。
1: 对螃蟹肯定是有摧残的，会降低螃蟹的寿命，
0: 嗯，
1: 但不会立刻让螃蟹死亡。
0: 哦，这个就很糟糕了
1: 哎，
0: 哈。
1: 对，你看那肚子它倍儿白嘛，
0: 啊，
1: 比这阳澄湖的还白。
0: 那是漂过的，它能不白吗？
1: 啊，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来说呢，就是说这四个标准呢，就是很难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
0: 就是我们如果用这四个标准去套用的话，
1: 了。嗯，
0: 也未准就能合
1: 买
0: 适
1: 到，对对对，
0: 啊，
1: 嗯。
0: 而且之前和李老师聊天的时候也说到了这个问题哈，因为阳澄湖只有那么大，而
1: 嗯，
0: 全国人民都想吃那儿的螃蟹
1: 不仅是全国人民，
0: 啊。
1: 就是东南亚一带大量的，就是到秋天都要从阳澄湖进口，啊，包括日本在内，就是最好的都供应东南亚
0: 哦，那肯定是供不应求
1: 了。啊，
0: 啊。
1: 对，
0: 那哪来的那么多阳澄湖大闸蟹？
1: 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你像以前咱们说阳澄大闸蟹的品质好，那是因为呢，就是它是在自然的环境之中。就是放养的，它活动空间大。就是今天，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啊，即便是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就是它这种网箱养殖，因为它这个湖面很大
0: 嗯，嗯。
1: 啊，比如说各个养殖户，他要确定自己的，就自己有自己的，
0: 划片儿
1: 哎，
0: 吧。
1: 对，有自己的网箱，利用网箱养殖，为了创收，那怎么办？就只能增加养殖密度，增加养殖密度，它产量大了，生长期就短了。这是一个啊，还有呢，存在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利用外湖，怎么叫外湖呢？就这个湖面就这么大，对吧？为了想方设法的增加养殖面积，它又在湖外面呢，又再挖塘，
0: 哦。
1: 再挖这个塘呢，还要引阳澄湖的水。
0: 嗯，
1: 这么着呢，说你说我算不算阳澄湖的？
0: 我这是阳澄湖的水养大的蟹
1: 哎，
0: 呀。
1: 对，而且那个入水口啊，跟阳澄湖还是通着。
0: 哦，
1: 他说：“你说我这算不算阳澄湖呢？你说不算吧，我用它的水跟它还是通着，等于
0: 嗯，
1: 我扩大了阳澄湖。你说算吧，他又在旁边单挖的这么一坑，
0: 对，就是想沾一点这个阳澄湖的名头哈，
1: 哎，
0: 然后使这个自己的产品增值。
1: 对，对对对，就是当地人认为呢，就是这个呢，你不管怎么说，
0: 嗯，
1: 起码这外面这塘呢跟这阳澄湖还是通的，
0: 对，
1: 还说得过去啊，
0: 还
1: 就
0: 有说
1: 勉
0: 不
1: 勉
0: 过
1: 强
0: 去
1: 强，
0: 的，
1: 对对对，还有说不过去的，
0: 啊，
1: 还有更可气的哈。”就是叫什么呢？叫洗澡蟹，
0: 这个洗澡蟹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从别的地方进的货，进的淡水蟹，然后比如放在我这网箱里面，谁来买蟹的时候，就是现给你捕捞，也
0: 哦。
1: 许养几天啊，也许养上几周都有可能。谁来买完了以后，让你看着从网箱里取出来的，
0: 嗯，
1: 啊，批发给你，让你误以为是阳澄湖的，就是也可能这个蟹是别的湖的。本身的品质呢，可能也不错，但是因为呢没有阳澄湖这个概念，卖不出这个价来，所以从别的地方弄过来以后，放在网箱里面，这叫洗澡蟹。
0: 对，镀一层金，
1: 哎，
0: 它就
1: 对，
0: 贵了哈。
1: 对对
0: 就在这儿待了几天。
1: 对，对。
0: 啊，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哈，嗯，大家就会觉得，如果再花一个大价钱去买阳澄湖的大闸蟹，有的时候你未见得就能买到那个产地产的，还有
1: 对对对。
0: 就是它的性价比，实在是不敢恭维。
1: 是是是，像
0: 嗯。
1: 我很多地方啊，就是他们当地人就是请我们吃蟹，他说我们都不买阳澄湖的，
0: 哦。
1: 说不要说本地人不买，说我请你们吃，说我们也都不买，说为什么呢？一个呢就是阳澄湖的蟹，它产量是非常有限的，就是它品质最好的那一部分呢，主要还是供出口
0: 嗯，
1: 啊。他说，即便是就是真真正正的啊阳澄湖的蟹。咱们说，就是它的性价比 就是不如咱们买一个别的湖的。
0: 对呀，就是我们可能会花更少的钱，尝到的东西可能也比阳澄湖还好呢。
1: 不见得品质比它差
0: 哦，所以这是一个。

0: 性价比更高，物美价廉。
1: 对对对，
0: 我们不能说价廉吧，但是是很实在的一种消费方式。
1: 对对对，说不要片面的去追求这个名牌。
0: 我们经常在穿上啊、用上啊讲名牌，就吃的时候，很多朋友也觉得我得吃个名牌啊，其实未见得。
1: 对，就是好的东西，就是它不见得上面有一个金光灿灿的招牌。它是这样哈，因为我毕竟还追求一个性价比，对吧？
0: 对，我们这个过日子，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哈。这是说到了阳澄湖的大闸蟹，所以再见到街边上，很多专卖店的时候，您也不用觉得啊，只有这儿的螃蟹好，其实您还有很多选择的空间。
1: 是的，
0: 其实关于螃蟹呢，还有很多的话题，比如说海蟹和河蟹，它们的口味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哈？还有品尝螃蟹经常和喝酒密不可分，那我们到底选择什么样的酒比较合适呢？七尖八团的说法到底科不科学呢？将继续邀请李奇公先生和您说美味的螃蟹，也欢迎您关注收听，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如果我当初没在着，如果这车子没开，如果说有一种如果可以让这一切全都重来，我们的遗憾也不但是车票，更不但是爱，我们的故事也不会被喝掉，更不会被卖。像是有一万种方法去挽留，你我选择了较量，我也就只能去想象这婚纱在你身上会有多漂亮。让我再叫一声这一句，包含我所有后悔，直到你所有的眼泪都是无理亏。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

0: 韵清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 欢迎收听本节1075资讯先锋。都知道啊，全合成机油的寿命长，能够使用10000公里，但是机率能够扛得过10000公里吗？使用全合成机油的时候，是否需要匹配长寿命的机率呢？大家都知道，传统矿物油大约呢能用5000公里，半合成机油大约是7500公里，全合成机油大约是10000公里。但是确实很少有人会想到机滤这个关键的部件，因此呢，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说，给一个确定的答案。首先呢，机油的流向方向啊，必须是单一方向。机油呢，只要开始流动，就必须会经过机滤，因此呢，会得到彻底的过滤。而且发动机内部过滤机油的装泵呢，不止只有机滤一个。机油呢，从油底壳被油泵抽上来之前，要经过一道预过滤，这道过滤呢，我们叫急滤。机滤呢，就是我们日常最熟悉的保养耗材之一了。我们知道，每一次保养换机油的时候，都要一起把机滤给换掉。顾名思义呢，它就是机油的主过滤器。机滤的核心部位就是滤芯，根据滤芯材质的不同，主要分为纸质、半合成、全合成这样三类。我们的爱车日常选择机油的时候，如果选择了高端全合成机油，那么如果您匹配的是国际一线知名品牌的主流机滤，您无需担心它是否能够扛过10000公里的摧残。如果您企图挑战更长的换油周期，那就需要考虑半合成甚至全合成了。
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10月11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嘅迫切要求，系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嘅必由之路。今年以嚟，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4: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物流业务需求增长。
4: 皇岗口岸今日举行开通仪式，听日上昼6:30正式开通运行。
3: 拱北关闸口岸年内客流突破1亿人次。
4: 欧洲多地声援巴勒斯坦，呼吁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

0: 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近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子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子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治理教研部研究员翟云：
1: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技术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技术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技术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技术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技术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0: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迎面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9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局长魏志强：
2: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0: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极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行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力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 35.6 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光电化学、材料科学。

0: 2021-N， 谋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聚力提升原子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日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提高 0.7 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3.1%， 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突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 43.1%， 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一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荣：
4: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分地区睇，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 51.3%、51.2% 和 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一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此外，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6.2%， 环比回升 1.8 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6: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 3% 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湖口保护监测站站长高新：
7: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0: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 81.8% 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

0: 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皇岗口岸终于听日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港深两地今日上午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仪式致辞时表示，皇岗口岸开通有三个重要意义。第一，体现落实国家规划，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第二，实践制度创新，采用创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大幅提升通关体验和效率。第三，促进跨境流动，为两地人员往来开拓更广阔空间。李家超指出，
2: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开通，这个项目是港深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随着香港和深圳的交通联系进一步加强，两地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将会更高效流动，进一步推动大湾区深度融合。
1: 据了解，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地下四层、地上五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也是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新皇岗口岸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28条车辆查验通道。同时，口岸搭建了地上地下立体交通体系，接入5条轨道交通、5条巴士线路，从口岸可快速直达深圳地铁站，15分钟抵达沂门商圈，3站地铁直达华强北。深圳市口岸办党组成员、副主任姜成峰。
3: 口岸的正式开通是深港合作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喜事。过去旅客乘坐皇巴摆渡两地联检，通关全程需要半个小时，现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快捷通道只需要20秒，整体通关约5分钟。这不仅是新口岸的落成，更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1: 在旅客过境车辆检验方面，口岸启用5合1车道，深圳边检、深圳海关、香港入境处、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5方联合查验，一次采集信息，多方同步审核放行。深圳边检总站皇岗边检站执勤23队警务技术3级主任姜国哲：
4: 我们紧盯设备联调、信号链路、系统运维等核心技术保障任务，持续针对口岸人工通道、快捷通道等各类查验设施设备开展多批次大流量压力测试，同时稳步推进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智能巡逻机器人等高清技术装备落地部署与实战检验，以稳定可靠、精细完备的技术支撑，全力保障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营。
1: 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一处场所监管科科长黄宏磊：
5: 围绕口岸启用各项筹备任务，我们统筹做好人员调配、岗前实操培训及演练，做好设备联调、系统运维、后勤保障等关键环节，全面检验监管设备运行、应急处置以及跨部门协同联动能力，全力保障口岸安全高效运行。
6: 近日发布的香港首份5年规划，为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升自身的发展动能，制定了明确方向和目标。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推进四中心一高地的建设是香港首份5年规划重要的篇章。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正全力拼经济、谋发展，在吸引国际资金、企业和人才方面都取得不错的成绩，各项国际竞争力排名亦表现出色。陈茂波介绍说，北部都会区是引领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特区政府正加快招商引资，持续深化引进重点企业的工作。 同时北部都会区的产业布局各个园区各有定位，优势互补。
7: 河套聚焦上中游研发成果转化和中试，并且发挥跨境合作的优势。新田科技城就提供圆形开发中试和量产的空间。洪水桥产业园重点推动高增值和智能生产。沙岭数据园区就提供重要的算力的支援，配合高效低碳的自算基建的布局。先进建造业产业园就是支持预制件材料的生产，以及先进建造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我们会进一步推展片区开发试点，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
6: 陈茂波表示，有了空间布局的支持，下一步是加强科研和产业之间的连接。科研投入十分重要，但不能止于研发，还要推动成果商品化，走向市场，才能形成持续的产业动力。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就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持续投入资源，推进不同科技领域的发展，贯通研发、成果转化和市场应用的完整链条。
7: 例如在人工智能方面，由我主持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会继续推动 AI 和不同行业的深度融合，拓展应用场景，提升各行各业的竞争力。在国际医疗创新枢纽的建设方面，我们会推进药械审批机制的改革，支持创新药械研发和注册，并且结合河套一区两园的临床试验合作及科研的支援，协助产品走向大湾区和国际市场。
6: 陈茂波认为，要令科研成果真正形成产业规模，关键是令企业跑得快，资金跟得上。因此产业发展有政府的引导，更要充分发挥市场力量，令资本和企业合力发展。金融家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区政府会持续深化资本市场，完善金融基建和融资渠道，令金融资源更有效服务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扩展。
7: 我们亦都正是加力推动创科发展，北都的发展正是逐步落实南金融北创科这个空间布局。重点不是将金融和创科分开，而是促进两者的良性互动，以金融支持创新，以创新带动产业，在这个正向循环之中，将金融和专业服务带来更加多的新机遇。
1: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今日表示，欢迎司法部发布并于今年10月5号起正式施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和执业活动管理办法》。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早前已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和执业活动管理办法》，共同构建起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及其配套实施规则，为该制度长期稳健运行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和清晰的政策指引。他鼓励香港法律人才尽早加入大湾区律师行列，善用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独特优势，把握区域内发展带来的机遇。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表示，将积极推进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及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当中有关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的政策措施，全力配合内地落实相关制度，以充分发挥香港法律专业独特优势，深化粤港澳三地法律服务合作。
6: 先进制造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引擎。广东省近日召开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广东先进制造业发展和制造强省建设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落实。来听报道。
8: 多年来，制造业大省广东始终坚持发展先进制造业。广东省财政厅每年专项安排超200亿元支持高质量建设制造强省。省国资委打通研发、生产、应用三端，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 令更多关键核心技术从跟跑走向并跑领跑。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

0: 连续两年蝉联全球创新指数榜首。规划建设湾区创新带，串联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汇聚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能级实验室、一流科研院所。广东正把地理上的集聚升为为生态上的协同和创新。广东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以三类产业有序更替、整体跃升，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撑。传统产业是广东的宝贵家底，电子、机械、化工、轻工、建材、纺织、船舶等传统产业正在通过优化升级迈向先进制造业。佛山规像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率超80%，打造80家数字化智能化示范工厂，令有家就有佛山做焕发新生。新兴产业是先进制造业的生力军，广州陆、海、空、深、演、药六大赛道总规模超10000亿。东莞算力产业岛统筹9000亩用地，未来5年计划投入1000亿元，力争2030年 AI 服务器相关产业集群规模做到5000亿元。未来产业是抢占制高点的关键。15开局之年，广东前瞻布局第六代移动通讯、具身智能、细胞和基因治疗、脑科学和脑机接口、氢能、先进核能、深海探测、量子科技等重点领域。在深圳，以集成电路为代表的机电产品进口需求，不单止支撑本地制造业的升级，亦承接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需求。深圳一全主产品生产企业质量部负责人黄芳：
1: 今年一个很大的变化是 AI 眼镜、智能手表等轻量化 AI 硬件的需求非常的旺盛，产线排得很满。上半年 AI 新兴侧端存储产品收入同比增长了433.58%。
0: 广东的制造业不单止以 AI 重塑自身，更是制造 AI 的制造业。企在15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广东继续深耕先进制造业，以质的有效提升巩固量的合理增长，以产业之韧、链条之稳、主体之强，确保工业经济稳中有进、进中提质。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一级巡视员吴红：
2: 建强用好月智赋平台，以人工智能为引擎，全面赋能制造业发展，推动产业绿色化提升，加快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突出抓好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和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3: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和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了解到，截至10月11日，连接珠海和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日。作为连接珠海和澳门的核心民生通道，日益繁忙且便利化不断提升的拱北关闸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硬联通、软联通不断提速的缩影。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负责人梁英东表示，关闸口岸将强化珠澳边检协作，深化智慧口岸建设，并优化通关服务，采取扩展红幕通关适用人群、规划增建自助通道等举措，保障通关顺畅，助力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应该举行选举。他同时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就与乌克兰的冲突达成协议。特朗普当日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批评泽连斯基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一直没有在乌克兰举行选举。特朗普还说，俄罗斯希望达成协议，但出于某种原因，泽连斯基不想达成协议。特朗普谈及9日与普京通电话时说，普京非常希望看到达成解决方案。特朗普与普京9日通电话，特朗普随后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 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则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3: 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游行10号在英国、希腊、德国等欧洲多国举行，示威民众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据英国媒体报道，数千民众当日在伦敦市中心举行示威游行，示威者手持巴勒斯坦国旗，高举写有“停止种族灭绝，让巴勒斯坦获得自由”等字样的标语牌，呼吁英国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示威游行队伍途经大本钟、威斯敏斯特桥等地标，最终抵达英国首相府附近举行集会。英国工党前党首、议会下院议员杰里米·科尔宾等在集会上发表演讲，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控诉以色列暴行。在希腊雅典，示威者高呼解放巴勒斯坦、停止屠杀等口号，前往以色列驻希腊大使馆和美国驻希腊大使馆前举行抗议。示威者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德国首都柏林、爱尔兰首都都柏林10号亦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活动。新一轮巴以冲突自2023年10月7号爆发以来已持续整整三年。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无人机袭击和军事行动至今仍在继续。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本月7号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7: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郭希、林千，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下面的节目，再会，
7: 再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大热天跑哪儿了？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
6: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0: 歌声中的祖国。文学中的祖国。
7: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8: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9: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10: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11: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5: 当城市连上蓝牙，
6: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7: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7: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5: 行车途中好伙伴，
6: 用车路上好帮手，
5: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6: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今天啊，我们就对油表工作的原理呢跟大家进行详细的分析。首先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油表的刻度显示时快时慢，这种油表失灵的现象比较常见。一般情况下，在前半段很多车型的油表会下降的比较慢，而过了中间刻度之后呢，就会下降的比较快。这个主要是和用来反映油量的油泵设计有关，它不能很均匀的反映汽油的消耗变化，毕竟这种绝对匀速变化很难实现，也不容易通过维修更换配件来改变。其次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在半路上明明看到了剩余两格，可是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呢，竟然直接下降到零。这个油表指示几乎完全取决于油位的传感器，因此呢，油表指针其实只是油位传感器的一种直观的表现方式。所以呢，出现了这个问题，那就说明车辆的油表传感器有问题，一般呢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出现了污渍，需要及时的清洗来解决。由于呢汽油里边含有很多的杂质，而油位传感器呢一直浸泡在里边，时间长了就会被污染，直接影响到了指示的准确性。要是车辆已经使用了5年以上，出现这种油表指示不准的情况，就很可能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发生了物理磨损，没有办法继续正常工作了。
4: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热爱音乐，好好生活。

好燃的开场，好熟悉的旋律，是不是？今天耳边刚才为您开场的这首歌，来自乒乓球运动员孙颖莎和 JKZQ 带来的《沙拉拉》。这首歌你之所以会觉得熟悉，是因为它取材于丹麦一支步行者乐队的经典老歌《沙拉拉拉》，而很多朋友更熟悉的那个版本，就是歌手孙悦当年火遍大街小巷的《幸福快车》，他们正是用了同一首原曲的旋律。坦白讲，当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听到的不只是一首好歌，而是一个普通女孩漫长的那个逐梦的路。运动员孙颖莎这三个字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但是她的故事你不一定知道。5岁拿起球拍的她，不是一路开挂，不是一开始就站在高光之下，而她也曾经遭遇过漫长的低谷，经历过接连的失败，包括迷茫和怀疑。而让我真正记住她的，从来都不是一场又一场的赢下比赛，而是她跌倒之后愿意安静沉淀，有一份特别难得的通透和体面的表达。作为媒体人，我真的是很佩服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那个场景是在巴黎奥运会女单决赛，他拼尽全力，最终只是遗憾的

年轻，未来还有很长的路会从头再来。真是输赢一瞬间，格局见人心。我觉得每一位体育运动员都是值得我们去高看一眼的，他们教会了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人生未必时时都登顶，贵在哪怕暂时落在下风，你内心依然向阳，球不落地就永不放弃。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哈，至少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是这样，他们越来越多的开始捡起运动，向往运动。我们真处在这个时代，信息飞快，可能很多答案你随手就会得来，而且很多人的情绪容易常常陷入到内耗的那种境地，而运动恰恰就是少数一件你付出多少并回馈你多少的事情，它教会我们接受输也勇敢去赢。每过一段时间，我都会推出一个特别的小动作单元，叫别样设计。在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里面，它都有独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呈现方式和我们真实的生活去产生链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个很大胆的古今对话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映照呢？有请佳木带来这首开篇就直接采样阿炳二泉音乐当中的标志性音乐《二泉》。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0: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2: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而被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样一首歌的巧思，就在于把戏台的那种仪式感完整的转化成了音乐语言。你听到的锣鼓

鼓的那个戏曲打击乐就这样穿插在流行音乐的编曲当中。这是来自张希云星火社的梨园霜，很有戏曲功力的演唱，也是把梨园的那种风骨融进了整首歌的叙事脉络里。我觉得听这样的歌曲时常会让我觉得穿越的原因在于，我们未必身处宏大的那个乱世当中，可是也会遇到需要守住内心底线的那个时刻。所以这首歌也是提醒我们更多人，普通人的坚守也依然拥有撼动人心的力量。

谢谢张子宁带来的一首《风吹高山上》，用到了彝语和汉语，这样的一种感觉给我们构建出的是，好像是一个完整的山野的画面哈。你看那个彝语的吟唱段落是没有直白的那个翻译的，完全就靠旋律本身给你传递一份对于故土的思念。索马花、梯田还有月光，而在刚才的这样一首歌里面，把这样的一些意象通通融入了进去。我想所有有感慨的朋友也是听得出来这种游子共通的那种心境，无论走多远，在我们的心底永远都留有一处属于故乡的柔软角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我们听听看墨菲定律乐团如何为你设计纸星星 Paper Star。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0: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这是管弦乐的改编版本，也是彻底改变了原版很轻快很流行的那个外壳，用完整交响编制重新诠释了一份感恩。这是来自刘宪华带来的 Always Been You， 一首歌他做了六个不同的版本。刚才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管弦乐队的版本，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一些别有设计的歌。很多音乐早已经不是那种旧旋律的简单的新编配新循环，而有的把很多古老的音色跟新潮的节奏放在了一起，比如说我们上半段听到的二泉，对吧？还有的呢，通过重新的编曲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很不一样的情绪体验，也赋予了一些老歌全新的样貌。曲风可以重组，音符可以混搭，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答案。接下来歌手程璧用你带来一首改编自菲律宾传统民谣的歌 Learn Learn Center， 翻译过来叫亲爱的莱伦。这首歌在菲律宾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是采摘木瓜的时候传唱的劳作小调，曲调很轻快俏皮，也是带着乡间特有的那种幽默感。那感受一下这烟火气满满的乡间日常吧。

古老的民间歌谣讲着少年坦诚的那份爱慕之情。其实不同土地生长出来的民歌一样记录着普通人最朴素的那一份喜怒哀乐，隔着山海，我们人类对于美好情怀的那种向往始终都是相通的，对吧？尽管你听不懂语言，但是你依然感受到那种朴素的浪漫。我们来听周深用音乐的方式做了最聪明的一个音乐设计，七夕也叫七小姐，听听看她的这首《好巧是你》。

0: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1: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3: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4: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1: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4: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5: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音乐广播。
9: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10: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11: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10: 爱要勇敢的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别样设计。我们接下来来听林志炫最新带来的这首新歌，名字叫做黄金时代，也是跳出了我们认知当中对于花甲之年的固有想象，融合了很多爵士包括音乐剧的多重元素。我们来听听一首歌带你如何打破年龄带来的听觉刻板印象。

音乐的巧思不只是编曲技术层面的那种设计感，而更是创作者把真实的感受就这样妥帖地安放到了每一首旋律当中。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样一些好歌，可以给你留下一些独属于自己的听觉印记，你的生活也可以像这样好好的设计起来。最后的这首歌，我们来听在今年年初王菲推出的这首融合了秦腔、傣胡、陕西方言的一首歌，主角。

0: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6: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5: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6: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5: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6: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5: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8: 我们接下来用一首歌也来送别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你说好吗？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 SNH48 带来的《爱满盛夏》，虽然盛夏刚刚过去哈，但是我相信留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的很多的一些小细节还是蛮有印象的。音乐故事会我说了很多次了，也都希望大家能够找一个时间拿起笔把自己的故事好好的捋一捋，包括在你生活当中，当你对于某件事情卡住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写下来。你知道很多的故事在你书写下来，在你梳理完自己的心情之后就会发生反转，这样的反转在于你正视了它，在于你通过写的这个过程，你开始明白了这整个事件的全貌和真相。而当你只有了解了事情的全貌之后，你才有解决的办法和可能。所以这样的故事不是只属于你一个人，有时候故事写出来真的是让所有听到的人都有全新的感触和感慨呢。这一支我们来听很朴素为你讲着民谣的赵雷《

0: 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2: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4: 我们接下来用一首歌，也来送别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你说好吗？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语音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 SNH48 带来的爱满盛夏，虽然盛夏刚刚过去哈，但是我相信留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的很多的一些小细节还是蛮有印象的。音乐故事会我说了很多次了，也都希望大家能够找一个时间拿起笔把自己的故事好好的捋一捋，包括在你生活当中，当你对于某件事情卡住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写下来。你知道很多的故事在你书写下来，在你梳理完自己的心情之后就会发生反转，这样的反转在于你正视了它，在于你通过写的这个过程你开始明白了这整个事件的全貌和真相。而当你只有了解了事情的全貌之后，你才有解决的办法和可能。所以这样的故事不是只属于你一个人，有时候故事写出来真的是让所有听到的人都有全新的感触和感慨呢。这支我们来听很朴素为你讲着民谣的赵雷《

民谣，就是这种扎根市井的感觉，就是这种容纳所有的漂泊和困顿的感觉。我觉得很多人追求啊，或者说喜欢民谣吧，不是在追求文艺的标签，而就是在歌声里看见了自己的生活。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球

0: 相遇共剪一衫，让我把相拥的恋人借一寒。
1: 一首好小众的歌，他的演唱者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叫国产阿发，起的名字叫顺其自然，括弧里还有八个字叫让花是花，让树是树。很多人一听到这首歌可能觉得，哎，这是不是在摆烂呢？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不是，而是叫我们放下很多执念的那种人生态度。因为生活里面我们总是按照自己原有的那种期待去看待身边，去改造身边。

好啦，只剩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我们来听梁咏琪的一首新歌，这首歌叫做《远距离》。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
10: 人生许多的故事。
9: 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10: 你的故事我的

0: 相遇共结一扇，让我把相拥的恋人结遗憾。
1: 一首好小众的歌，他的演唱者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叫国产阿发，起的名字叫顺其自然，括弧里还有八个字叫让花是花，让树是树。很多人一听到这首歌可能觉得，哎，这是不是在摆烂呢？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不是，而是叫我们放下很多执念的那种人生态度。因为生活里面我们总是按照自己原有的那种期待去看待身边，去改造身边。

好啦，只剩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我们来听梁咏琪的一首新歌，这首歌叫做《远距离》。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0: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松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5: 欢迎收听本节1075资讯先锋。都知道啊，全合成机油的寿命长，能够使用10000公里，但是机滤能够扛得过10000公里吗？使用全合成机油的时候，是否需要匹配长寿命的机滤呢？大家都知道，传统矿物油大约呢能用5000公里，半合成机油大约是7500公里，全合成机油大约是10000公里。但是确实很少有人会想到机滤这个关键的部件，因此呢，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说，给一个确定的答案。首先呢，机油的流向方向啊，必须是单一方向。机油呢，只要开始流动，就必须会经过机滤，因此呢，会得到彻底的过滤。而且发动机内部过滤机油的装泵呢，不止只有机滤一个。机油呢，从油底壳被油泵抽上来之前，要经过一道预过滤，这道过滤呢，我们叫急滤。机滤呢，就是我们日常最熟悉的保养耗材之一了。我们知道，每一次保养换机油的时候，都要一起把机滤给换掉。顾名思义呢，它就是机油的主过滤器。机滤的核心部位就是滤芯，根据滤芯材质的不同，主要分为纸质、半合成、全合成这样3类。我们呢，爱车日常选择机油的时候，如果选择了高端全合成机油，那么如果您匹配的是国际一线知名品牌的主流机滤，您无需担心它是否能够扛过10000公里的摧残。如果您企图挑战更长的换油周期，那就需要考虑半合成甚至全合成了。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角落，思念。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2:30。
3: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开你已经差不多一年，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每朝早起身睇梳的时候，仍然可以在个镜里面看到你啱瞓醒个样，好似猫咁将个头卷入我睡衣入。记得你讲过，人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唔敢开始一段感情。你亦都讲过，从来冇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喺埋一齐咁开心咁投入。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肯讲俾我听？

我又见到你着住我送俾你嗰件睡衣，你喺你胸口上面有一个蝴蝶结嗰件，你每一次都唔小心咁将佢打成四片，我就一只手剃须，一只手想帮你解开佢，而你话嗰件我系用两只手打嘅，你用一只手又点可以解开？我真系好想知道，究竟要一对点样嘅手先至可以帮你解开你感情上嘅四片？究竟要个点样嘅男人先至可以令你？

0: 情嘅事，我从来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去解释。可能系因为以前所受嘅伤，我同自己讲唔会再付出噶。即使我好清楚知道唔会再有机会碰到一个好似你咁样嘅男人，我谂人都系自私嘅。喺我再一次受伤之前，请你原谅我，我只可以离开。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1: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里荡漾着迷人的天使，它温暖的冰冷的水。那太快了，来自于 Hollywood， 厨师我喝了几杯。如果有感觉到 emo 了，别担心，都出来陪。Screw that， treat out the fuck of that day。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北京时间零点三十分。

餐，直到想念变成了习惯。那半墙原谅轮廓格外明。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我见你一个人咁寂寞，所以只嚟到请安啦、
1: 啊。表少，露露实在不愿与你多来往啊。
0: 嘿嘿，而家大家都做埋亲戚咯，倾下偈又何妨呢？

嫂你好讀書，但係讀得就太過冤枉啦。古人有幾多風流事，你就應該讀多兩三行。阿紅忽與文君，何尚是放蕩啊？前秋都全街話，我哋學下有何妨？

趕我扯喎、啊！一睇你正經成個樣，唔怪得要受此針冷坎坷。我怕你手生寡，就守多兩年，嗰陣再睇你如何正當。走咪走咯。

的心又喜，我的心又安。我问娇，你曾否复安康复安康啊？好运气嘛。

真系花啊好都不能偏啊逢过一啲伤啊雪啊啊公你呢个苦

我歌为词也无量，唯有低一声。

人定那捐声啊佢提啊怨我们这个病苦啊妻啊娘又东北市啊

真不是我好趁啊为啊中都无计色欲与你远香，我唯有思

0: 哎，我知道，我知道。
1: 你勿受我不安啦、
0: 啊。哎哎，我我呀、啊，你放心。
1: 又恐怕是失
0: 火。唔会，唔会，唔会，唔会，唔会。

0: 废丈夫，我始终陪在你嘅床前。嗱，今我为你低睡。
1: All right, here we go。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那罗真好吗？点啊？
3: 我有何恩令郎独醉？
0: 怕咩啫？
3: 而去梦入晚黄
0: 粱，咁你咪瞓咯。
3: Wow.

0: 忘，唔忘唔忘唔忘。
1: 正好一话别来情啊，
0: 又讲嘢啊，嘿，妻也话偏呢多，一定情更差。妻呀，你种啊多，心啊事自有乐。

0: 有野人的病，唔通你嫌命长啊？我早知你一定会静静走嚟，原来仲痴情成个样啊！
1: 阿妈，妈，我今晚要初临此地，不过一看我久病嘅妻房，系啦，阿妈。我正想归家问候亲娘，哈、啊，点解有咁啱咪得咁巧？阿妈你又到来探访。
2: 婆婆，我夫婿佢今晚到嚟，真系第一趟嘅。
1: 系第一趟啫。
0: 第一趟，讲都唔信啊！
1: 哦，
0: 有老婆仲使要个老母嘅咩？我信得挂平，佢晚晚都嚟到大天光啊！
1: 唔会唔会嘛，我点敢呃阿妈你啊？我成日要孝道至持，又点敢将娘亲希望啊？又
2: 识婆婆识路，再识苦奉上茶汤。
1: 系啦，斟茶斟茶。
0: 唔使啦，
1: 点解又唔使啊？
0: 吓，我仲敢饮你杯茶咩？
1: 点解唔饮咧？
0: 我怕噶。
1: 怕咩啊？
0: 为了你一杯新抱茶啫，整个孝儿仔都冇望咯。
1: 阿妈，好心人唔好咁讲啦嘛，纵然有罪，都罪在呢个不孝嘅儿郎啦嘛。
2: 今日系罪在奴奴，请婆婆发光啊！
1: 嘿，你又做咩啊？
0: 阿平啊，
1: 吓、啊，
0: 你快啲起身啦！
1: 哦哦，咁佢咧？
0: 佢
1: 系，
0: 快啲扶阿妈翻去。
1: 哦，
0: 以后唔准你再把母命遗忘啊！
1: 哦，好、哦，系，但得娘亲你恕罪，孩儿咁孝顺高堂。好，快啲起身啦！阿妈，等我扶你归家。妈，你把精神休养。我去啦，妈。
0: 阿平，
1: 慢啦，
0: 跟我翻去。
1: 好好，你啊，最紧要食饭啦，着多件衫啦，你唔好使我忧心啦。
0: 阿平，
1: 嚟。
0: 跟我翻去呀、啊！
1: 系，我而家翻紧啦，妈。
0: 行啦，行啦。
1: 系行紧啦，妈。你最紧啦，记住啦，吓、啊，系咁啦，系咁啦。
0: 阿平，
1: 系，
0: 跟阿妈翻去。
1: 系啦，我翻去啦，吓、啊。嗱，我翻去啦，而家。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如复眼，平生有事如复眼，梦去还，梦去醒归如雁散。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
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下面呢就介绍一些保养常识，希望对大家有所

0: 帮助。首先呢，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有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的检查空气滤呢，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以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呢要及时更换。假如说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了就应该及时更换。与此同时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请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者冷冻液，添加之后呢，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 爸爸妈妈，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不少车主困扰，车子出事故查勘耗半天，小事故也报警，人商店铺沟通难，修车不知去哪儿。
4: 选平安车险就对了，一键理赔，理赔员5分钟内联系，3年未出险，小额案件拍照就撤，单方事故免交警证明，2000元内免定损，轻微人伤现场快赔，合作医院就医全额垫付，全程代办伤者沟通和陪诊。
2: 修车也省心， AI 识别车损，一键算维修费和来年保费涨额，帮你订报保险还是自己修。平安严选网点，修车享质保。
4: 现在电车多，有专属服务吗？
2: AI 线上电池检测，大模型专业预估电池状态，隐患提前查，充电站点任你选，优质充电桩大多1公里内，导航直达，充电福利多，天天省不停。
3: 买车险选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
5: 4008000000。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周一开始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今天呢，在仙石大路从石大路到广济路西向东出现了堵车，这边的话呢，大概是600多米啊，需要多花一点时间。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江南中路西向东，从江南西路到石龙西湖一路堵车距离500米了哈。另外再来关注一下环长北路西向东啊，堵车距离有864米。

0: 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此时呢，我们再来留意一下其他路段啊，在松山湖中心公园这边的新城路这个路段西向北，目前呢堵得比较长啊，大概是1公里了，也是学校附近呢。另外再来关注一下管章路东向西，在工厂路附近也是有堵车距离的，600多米，经过的时候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慢行。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5: 早上好。
6: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2: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7: OK，
6: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2: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8: 早安，我是唐玲，
9: 我是小天，
8: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6: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10: Alright, here we go.
6: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1: 嗯，不错不错。
6: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来了，在早先我们的节目开启了，今天呢是10月12号星期一啊，早上哈，各位早安，我是唐玲，这里是早听天下。本周呢是由我哈陪伴着大家一起出发了哈。早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整体天气情况啊，今天依旧是有点热哈，昨天也是比较热的是吧，这两天又回温了。不过呢好在一点就是最近毕竟已经来到秋天了，所以到夜间包括早晨比较早的时候呢，其实还稍微凉爽一点，温差呢比之前夏天的时候呢偏大啊，就早晚的时候还是会清凉的，但是呢中午时分下午时分比较热。今天的话呢温度是24度到33度之间，一整天天气都很不错啊，白天和夜间都是晴间多云，而且未来一段时间，目前看到未来一周左右啊都是天气很不错的，都不下雨啊，所以非常适合洗衣晾晒啦、洗车啦、户外活动啊都行啊，而且中午时分还有点热，还得注意防晒，这就是广东的一个天气了啊。那在早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展望一下，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咯。首先第一部分呢

0: 是冷知识小宇宙。我们先来了解一个生活上的科普啊。很多朋友呢家里做菜吃不完一顿，然后呢就拿那个一次性浴帽啊把它罩起来保鲜，那这种保鲜膜真的能用吗？下一条热搜，咱们来聊一下从上周到本周啊，目前呢一直大家都在热烈讨论当中的一个话题，尊界踏板断裂背后，百万豪车每一个零件都得较真。下一条热搜，我们再来聊聊酒店经济啊。第一批喜来登啊开始摘牌了，而且很多人啊把它戏称为喜老登，这是为什么啊？咱们来聊聊酒店经济啊。下一条热搜，再聊一聊三大巨变旅游城市重新洗牌了。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有资讯速递啊，会关注到最新的一些资讯方面的消息，包括国内国际啊体育财经等方面的消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进入到冷知识小宇宙啊，咱们来聊聊冷知识先。
1: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今天呢冷知识小宇宙，咱们来说一说那种保鲜浴帽式的保鲜膜，它一支呢就是使用一次取一次，很方便。但是呢最近网上出现了一些消息啊，说保鲜膜呢其实就是一次性浴帽啊鞋套啊增速剂超标，不能用来罩菜，那到底还能用吗？我们先来说结论哈。购买保鲜膜的时候呢，你要留意商品外包装的执行标准，只要呢符合国标 GB4806.7-2023， 也就是符合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那么就可以放心用。但是如果不符合，那么就不要用了啊。其实呢跟传统的保鲜膜一样啊，浴帽式的保鲜膜的材质呢它也是低密度聚乙烯，也是聚乙烯的一种。这种塑料呢加工时不需要额外添加注解，不容易出现迁移物。换言之，食物用这种材料包装不容易被污染，保持食物的安全性。市面上的常见的食品级保鲜膜材质呢主要有几种，聚乙烯、聚氯乙烯还有聚偏二氯乙烯，跟其他的生物降解材料。对于大家担心呢会致癌的增速剂问题，含有增速剂的聚氯乙烯保鲜膜确实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只要不接触油脂类的食品，不加热，那么不需要担心。使用保鲜膜的时候呢，对于有油脂需要加热的食物，不要使用聚氯乙烯的保鲜膜，这类材质呢只能用于生鲜蔬菜的保鲜。那我们再来说说浴帽式保鲜膜，它也有一些缺点。首先呢，它保鲜膜是为了起到一个保鲜的原理，它隔绝了细菌和真菌，也在一定程度上呢隔绝了氧气，保持住水分，隔绝啊这个细菌和真菌啊，然后呢保持这个水分，能够保持食物的新鲜口感。所以呢其实浴帽式的保鲜膜的隐患啊不在于它材料的本身，而是它不能够做到严丝合缝的包裹，弹性封口呢没有办法彻底封闭气体的进出口。如果同样呢习惯盖着浴帽式保鲜膜去加热，那么还有一个隐患啊，就是封口处如果是弹力带的话啊那也不行，因为弹力带的材料就像是尼龙啊氨纶啊之类的纤维，它自身的耐热性还可以，但是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需要加入一些注剂，这就可能啊会迁移到食物当中了，给健康造成危害。所以呢新型的浴帽式保鲜膜很方便啊，但是消费者呢要谨慎的去识别，个别商家呢将普通的塑料材质的浴帽啊冒充保鲜膜来卖，提前了解清楚产品的材质执行标准以及使用环境哈。另外呢在具体的使用过程当中呢比如说给特别脆弱的食物保鲜的时候注意不要久放，在微波炉加热食物的时候要把保鲜膜摘掉，避免不利的影响就可以了。佳节团圆饭。

0: 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4: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5: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4: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5: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4: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4: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5: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4: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6: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4: 早间啊，跟您一起出发哈，我们满电出行。早起呢也要加油啊，今天呢是周一啊，在早间呢和大家共同出发。早安，我是唐玲。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哈我们的节目啊，来到下一个板块了，来到资讯速递啊，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0: 地。
1: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消息。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正式实施，经国务院批复，多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提出完善康复护理服务链条，推进服务标准化，发挥中医药优势，数字化赋能四项重点任务，补齐国内护理资源短板。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印发实施，国务院批复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围绕出生缺陷、慢性病、伤害致残等风险，搭建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残疾预防体系。首套房贷款贴息政策持续落地，今年10月起执行首套房商业贷款贴息政策，符合条件家庭最高可兑100万元贷款享受年化1%贴息，贴息最长5年，支持刚需群体购房。
0: 资讯速递，
1: 再来关注其他的社会民生消息。广东发放千人千元学历提升补贴，申请截止本月20号。广东持续实施职工学历提升扶持政策，今年将为约2.2万名符合条件在岗职工发放每人1000元专项补贴，符合条件人员可通过月工会官方平台线上自主申请，本次申报通道将于10月20号截止，旨在鼓励在岗职工提升学历，强化职业技能。黄冈口岸新口岸正式开通，深圳黄冈口岸新口岸开通，新口岸提升通关承载能力，优化跨境查验流程，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水平。未成年人麻经药品处方增设监护人书面同意要求，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新规实施，为未成年人开具麻经药品处方必须取得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强化未成年人用药安全防护。铁路民航全面启用电子发票，全国铁路境内民航客运业务全面停用纸质行程单，旅客可在行程结束180天内通过官方线上渠道申领电子发票，简化报销流程。梅艳芳骨灰被盗近3月未寻回，家属考虑悬赏50000元搜寻。梅艳芳骨灰此前发生被盗事件，案发至今已近3个月，相关部门侦查暂未找回，其家属对外透露后续或将推出50000元悬赏征集线索，希望借助社会力量找回逝者骨灰。
0: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消息。沙特利雅得机场遭遇袭击，伤亡人数公布。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袭击事件负责，本次袭击造成12人遇难，309人受伤，中东区域安全局势持续紧张。俄乌宣布达成能源停火意向，美方对外宣布俄乌双方同意实施能源停火，双方承诺不攻击对方能源基础设施，乌方表示已收到相关指令，后续落地情况有待持续观察。伊朗外长表态愿推动也门对话谈判，伊朗外交部长表示，伊朗愿意协助启动沙特与也门之间的对话，推动以外交途径化解也门冲突，降低红海区域冲突风险。特朗普提议重命名大洋，拟改用个人及美国标识命名。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提出争议性提议，希望以太平洋或大西洋重新命名特朗普洋或美国洋，其表示美国拥有海湾、湖泊等水域命名资源，应拥有专属大洋命名权，相关言论引发海外舆论热。

0: 议。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财经消息。证监会召开资本市场专家座谈会，提出壮大耐心资本。10月10号，证监会组织座谈会，提出拓宽中长期资金入市渠道，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回购，持续优化上市发行制度，储备更多稳定市场的政策工具。宜信停兑4个多月发布致歉信，初步判断集团或资不抵债。10月11号，宜信集团在旗下 APP 发布智类固收产品客户致歉信，该集团自今年5月22号起停止类固收产品兑付，经第三方机构清产核资，初步发现资产集团可能资不抵债，偿债缺口较大。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9月末黄金储备再增加。央行最新数据显示，9月我国黄金储备环比增加74万盎司至7747万盎司，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外汇储备总体保持稳定。中欧贸易投资磋商在北京举行，达成多项共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在北京举办，双方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在稀土永磁出口审批、出口管制对话等领域达成共识。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消息。中国天眼发现首例尚在演化脉冲星三体系统，依托 FAST 观测设备，科研团队发现世界首例处于原生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引力基础理论提供珍贵观测样本，成果刊发在国际天文期刊。以上呢就是今天资讯速递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到8点整的报时啊，稍后呢继续回来是我们的下一个热搜导航的环节。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8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6: 歌声中的祖国，
7: 我爱你中国。
6: 文学中的祖国，
8: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6: 劳动者的祖国，
9: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10: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11: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6: 奋进者的祖国，
12: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3: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4: 4008000000，
13: 参与报价有好礼。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